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出头天

专门咧做粿店，除了上普通的是菇甲菇粿之外，也个拜天公的寿三星、立柱、清明、揣新娘用的发粿，王爷新历特别准备的红片糕，不但滋味真特殊，而且够够酥。红片糕是用糯米粉加糖的秘方，按照比例去做的，外形甲红菇粿差不多，但是伊无包啊。上奇怪的就是伊用的放一个半月，不但袂生菇，嘛袂歹，口感甲滋味拢敢那拄啊做出来同款。所以大家就传讲这红片糕啊是新民的最爱，因为这种团水。红片糕就变做求签祈福了后行愿的上好的贡品。庙内底不断有人来献红片糕，先男信路买个第新民诞生之天来到庙的，用把杯甲新民祈求。如果得到圣杯，表示新民温准，才应该将菇摕登去，俗称把菇、祭菇。即卖为着要方便信众。只要拜拜，就用自由来提灯去吃。但是第二年就必须爱来行愿。瓦菇还是鸡菇，毛分做财气菇、天丁菇、平安菇啊，行菇嘛。依照着信众，甲神明祈求的时阵所答应的。第二年神明圣诞的时阵，爱按照约束来行。一般平安菇是九一行礼。在气菇、天丁菇，必须爱按照家己甲神明的约束的数字来行。第早年，这食的较无遐多，为着要对乞食、幽民来布施，往往的同意会免费来提红片菇食。所以就有一句趣味的俗语：拔菇拔菇，今年拔，明年行。我现拔现行，食一半，行一边。在台南，红片菇拢会做成吉祥的动物，参像菇、鱼、猪、牛、龟。上简单的造型就是圆形的，代表圆满、幸福、美满。有时在有庙会甲做酒的时阵，红片菇嘛会做成一只大乌龟的模样。在伊的脚脚边有真侪只小乌龟。听讲遐睡觉乌龟吼，是拜来祭菇的信徒。加倍来行的利息，这红片糕的滋味吼，吃起来敢那软糖啊，不过一个比软糖啊较嫩一丝啊，在甜中阁带有真高的糖的香味，就敢那正经的应该吃到一粒一粒的砂糖，加起来非常的 Q， 比软糖啊加一份口感，

志龙甲邓永嘉合唱的歌《浪子》。中原普渡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够熬藤，这拢会用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馆中原馆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提来上类金台风，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干。

油，而且中好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嘞啊！要提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游玩到会同款，四边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火迄串的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下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能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能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能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血泪刮痧顺流逆流，现在已经进入初暑的节气，中医师就会提醒，虽然是进入初暑，但是你是常常也是温度很高，而且又湿，算是秋老虎的天气。如果大量流汗之后，那么适时来补充水分，有可能会造成脱水，让心跳的速度变紧，血压相对也会较高较黏，较会增加循环系统的负担，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疾病，也是有血脂问题的朋友更加要注意。每少的人拢想讲，干那寒人血脂较升高，其实气温加血脂并不是单纯的寒加热的关系。高温会影响到咱人体水分的状态，卖连带可以改变饮食、活动量加作息，这些因素拢有可能和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出现变化。在饮食这方面，天气若是热，大家就较无爱食正顿，但是

冰的啦、甜的啦，也够消炎，拢无减少。嘛，常常来啉甜的饮料来代替啉水。如果安尼长期落啊，就真容易摄取上过多的糖分加热量。如果规个热人拢是食遮尼甜、遮尼油加精致淀粉。这款饮食不但体重可能会增加，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三酸甘油脂这些代谢。所以粗素用心，除了爱补充水分，另外也不应该第一个入手就急要补。爱心加热人所累积的不好的饮食习惯，到达该调整回来。中医师建议在饮食这方面应该加点蔬菜豆芽类，也有全谷杂粮加原形的食物，减少来吃煎的加工的食品，卖啉甜的饮料，吃甜的物件。那是出来已经有大颗糖尿病、高血压、血脂有问题，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来追踪血脂加血压。另外在活动这方面，天气热也会让人减少活动，你是长时间踮在冷气房的，暗时又过因为伤过身来缺少运动，安尼活动量落降，会增加体重甲代谢的负担。趁即马处暑，应该来恢复适度的运动，撇开早起十点甲下晡两点温度较悬的时间来选择透早下晡时啊，也是当个室内做快走、伸展运动甲激烈的训练。那是有心血管疾病、血压甲血脂的问题，运动就要达达来。那是出现胸腔闷闷、心悸、心肝头皮破菜、头壳晕，也是非常的酸，就要马上停止活动，看情况，赶紧去看医生。另外，中医师毛提醒，处事用心，爱兼顾气数清烈、滋阴润手。健脾甲胃这三个关节，减食上个辛辣刺激的食物，来选择因你必合莲子甲红枣所煮的因你必合莲子羹。如果热人过了后太咸，脾胃较弱，也应该用山药、莲子、芡实、茯苓、薏仁甲白米去煮一个素形山药粥，用温和的方式来健脾调养。在处暑了后，应该比热人提早差不多30分钟来去睡，维持规律的睡眠，减少熬夜。处暑了后，早晚温差较大，就要注意腹部、脚甲关节的保暖。若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早起时起床莫想过紧，应该先坐起来一两分钟了后，再来落床。

咱公司的努力家属是高压性的努力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个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元，每天来吃，来做澳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轻松更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的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肉面的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那也还有好油，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还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元。一个元气糖，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嘛，芝麻和枣糕，同款一包嘛是300元。一个水奶糕，一罐是400元。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来哦，哈，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一咱来讲吼，伫个人济所在吼，难免啦，啊，你说 A 节 K 节的呀，尤其那啲车队啊、车厢啊，吼，人诶挤客时阵，见嘉宾讲绝对诶吼，加加减减去甲你回掉啦，吼啊，回掉咱那讲吼去用回掉啊，吼啊，歹势啊，也是讲吼，唔通安尼吼，起卡动手啦。哦，第一节的拜六暗嘛啦，哦，拜六八点外时阵，第一台北捷运吼，中校新生站吼，发生一件吼，安尼这小家人啊啦，女性啊吼，安尼互相吹骗，安尼献过来，佮献过去，是安怎啦？发生啥代志？啊，都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啦，啊，伫第一节的车厢内面，伫因为人足济，啊，佮伫滑手机，啊，讲真个是怎样？啊，佮伫滑手机啦，哦，啊，你啊一手滑着，一手那咧手机变哪滑，结果无拄好啦。去弄到边一个阿桑啦，去揢到伊颔棍啊啦，哦啊当然啦，这个小姐吼、哦、当场有讲回事的，讲啊拍死拍死，吼讲回事就道歉啦。但是这个阿桑吼、哦，哇，伊个情绪失控嘞，出手就给逮落去嘞，按嘴巴给逮落去嘞，哦啊啊，结果吼、哦、这个、小姐就问，哎、欸、我嘴干那这啥物物件，摸着啊是火，吼足气的嘞，就耍手啦，伊完吼伊完个巴肚顿来啦，好两个结果就是吼，安尼他妈扭扭捋捋啦。哦，真正啦，什么人来讲，讲无证啊啦，有啦，警察来啊啦，来。

处理啊啦，吼、哦，来处理啊，在政务人员咯，甲扭个开啦，扭个开啊，当然啦，依法的侦办。虽然讲两个人哦，无要提过，也唔过吼，警察来啊，甲你处理啊啦，唔通讲什么人来讲都讲无情啦，吼、哦，啊是怎样吼，真个火气啊，你啊大着吼，着人甲你回失的呀，吼，而且阿桑有影气者，一呆者嘛太厉害。好、哦、啦，君子动口不动手啦，对不对？人家回事了呀，你搁敢拍，安尼都真正吼、哦、不应该啊啦，不应该。啊，你那种滑手机吼、哦，真正嘛是真危险的，因为人客时阵，安尼我真正想无，伊唔知哪个滑手机。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秀清第一只感谢大家哈。讲、哦、到滑手机，尤其那里走路啦，吼、哦，真正唔好吼滑手机。我今早起来上班，我那同事嘛是吼，在那里走，我讲，你来弄安尼吼，走路在那里滑手机，讲无啦，我是小影一个，迄嘛是。真危险，你压一下，对不对？真的啦，在哪行哪行哪行哪里看手机哈，不管讲是压一下先咯，真正足危险的啦，哈。啊，当然，节目那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这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啥人来讲，拢无效，拢无情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台语啦，吼啊，这个国语安怎讲？啊，这个国语安尼在讲台语要安怎讲？真吼啊，就来礼拜嘛吼，等于家人啊，大家开讲啊，就是在讲这个话题啦。哎，有影真趣味，真新鲜的吼，有当哩雄雄啦，雄雄的想无啦。好，咱来讲起啦，吼，然后讲了唔对所在，还是讲朋友讲，哎，运动爱安怎讲哦？哦，咱再甲恁指教一下。吼，啊，咱像讲吼，你讲狗急跳墙啦。哦，狗急跳墙，然后哎，人家讲我台语，台语要怎讲啦？台语啦，到那丢讲啊，吼，按那标就跳起，不是按那讲啦。咱那嘞吼，台语爱讲吼，有滴俩讲啊啦，俩讲都乌白撞啦。哎，跟那个有这个意思哦，吼，狗急跳墙，咱台语就按那讲啦，俩讲啦，乌白撞啦。哦，我们咱个讲一个讲吼，哎，咱那里讲一个人嘞，风尘仆仆啦。哦，风尘仆仆啊，台语边那讲得对，是不是讲啊？如咧四界招总，哦，都啊，迄是乌白总，啊，起码这是四界招总伫奔波啦，哦，四界招总奔波啦，哦，咱阿爸啦，日啊做，暝啊做啦，哦，安尼四界伫招总啦，四界招总奔波，为着啥？就是为着吼、哦，要赚一寡钱来饲只家伙啊啦。哦啊，另外咱个在讲吼，咱个讲着，哎，咱哪里讲吼，咎由自取啊！好，国语在讲咎由自取啊，台语呢，吼，大家咧想规半步啊啦，想规半步啊，家己做得来啦，对吧？咱来讲吼，家己做得来，咱就是讲吼，咎由自取，国语就安尼讲啦，哦，是不是？安尼那个靠什么好台语来形容来讲起无？哈，好，啊，咱个讲吼。柿子啦，柿子皮啊，吼、哦，迄个皮啊，嫩嫩嫩啊，用柿子挑软的吃啦。哇，这大家都知影，大家啊，叫做嫩头青骨啦，好，嫩头青骨啦，哈。我来讲个在趣味台语啦，哈。阿强讲，哎，国语别讲，阿台语别哪讲，阿咱那个台语样讲，阿国语别哪讲。原来啦，原来都是安尼啦，哈、哦。白日唔通吃金鱼，来听这段歌。

哦，真久唔捌听这段歌啦，吼、哦，背底唔通饲金鱼，吼、哦。啊，大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讲咱这款葡萄糖安就好啊啦。咱介绍是真久啊，大家拢安尼伫个讲啦。好、哦，咱的朋友啊，拢有听到，吼、哦，拢有听到。怎讲吼？咱安尼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呾感觉安尼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好、哦，秀清的逐工伫个讲，你拢有听着讲啊？我嘛是安尼呢，我嘛是安尼呢。葡萄糖胺，好、哦，所以咱朋友过来助问的时阵，足恶劣，讲好，怎么差偌济嘞？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

当往西北关落去，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咱拢对人会丢啦。就是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好、哦，有的讲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啊，有的是甲第二罐，好、哦，哎、欸，有差呢，安尼就丢啊，好、哦，安尼就丢啊，有感觉有差就丢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好、哦，要么感谢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就是咱这罐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好、哦，拢有针对到，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看是不是拢有针对到？有啦，咱在家都家都讲啊，好、哦，有迄个感觉啊啦，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给咱小辈介绍，好、哦，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也是讲咱哦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吼，即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吼。啊、哦，选咱即罐葡萄糖胺，即罐1800块，吼、哦，即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啊，你输钙阁加落去食，你拢在多补充钙质啦，啊，爱有吸收啦，吼、哦，多晒个太阳。要唔过有个人吼，安尼日头啦，我晒无够，还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啊、哦，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啦，咱有肥安尼，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罐舒钙啦，咱这罐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朋友你拿有要做文秀晶蝶介绍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给卡来哈，23056924，23056924，印加之光。

最近吼，这首吼应家之歌吼，咱朋友爱听吼，阿、啊、达已经安排啊。哦，讲要听一堆啊，干木树皮啦，吼、哦，干木树皮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那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好，咱过来听歌。

这首甘有素配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讲这个草根啊油都好啊啦。哦，咱到老爹煮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哦，咱这款草根啊油，你别煎煮炒煎，哦，拢可以呀、啊。哦，啊你那三不五时啊，有沙米沙青菜，咱这款草根啊油，好买当凉拌呢。哇，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你看灶卡吼，伫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切吼嘛较袂黏贴贴黏乱乱，这就是吼选着好油啦，啊讲着好的油。咱每一个朋友吼，即马煮食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吼免欠啦，吼粗橄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顺嘞，啊是讲佮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十多年啊有信用的，百分之百纯的，啊，这拢老长种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渣。哦，你老比拼有食过咱的出跟他油，真正你当食出讲迄个口感，大家学落去啦，哦，有信用的，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讲到原装原罐，哦，啊，咱这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这个粉蒸的不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罐装罐罐入来。啊，迄玻璃罐啊，佫是浅色的，迄较浅色的吼是不透光啦，啊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啊，营养的成分唔再讲完整保留。吼、哦，感谢朋友吼，做闽南这罐粗跟那油，吼、哦、大家拢压贵箱的，因为压贵箱嘛较俗，一罐是580块啦，啊一箱6罐，吼、哦、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尤其中原普渡吼，大家拢有拿伫咧传啦，也贵箱诶。吼、哦、啊，咱另外阁有即个葵花油，这油啊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即个葵花油。吼、哦，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吼、哦、啊，那有要注文看你要粗橄榄油吼，要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阮昨昏吼，伫个开讲当中咧，开讲就是无所不谈吼。啊，毛讲拄则咱伫个讲在台语啦吼，啊台语伫个讲啊，讲语就是安尼吼。啊，有当国语会晓讲啊，台语变哪讲吼？就是安尼，加减嘛，就是安尼，时间咧消磨啊吼。啊，毛讲到吼，人讲个基因啦、啊，吼基因啦、啊，基因讲甲一寡病吼有关系啦，基因讲甲一寡病有关系，干嘛呢？哦，啊，咱那等下再个甲朋友来开讲来讲起啦，吼，哦，讲到这个基因，吼，啊，大家感谢朋友，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吼，青春乐园，哦，我是秀清啦，哦，秀清，吼，感谢大家啊对我的支持鼓励，后尾资本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望你早归，讲望你定当归啦。

妹妹，自从离开故乡到现在，犹原袂得人达成着我的希望。有时想要写批转去给你，不过穷境加添着你的忧愁，你的寂寞。但是，请你信赖我，我不是那款薄情的男性啦。那是黄昏到，月娘要出来的时，我的心肝。

我就想吼，梦里扎鬼啦，啊，就过来讲啊，听到讲人说啊，梦里梦梦里啦，吼，梦里要叮当鬼哦，安尼讲下味有啦，来进入四陪啦，哈，梁山的老歌吼，梦里扎鬼，感谢朋友啊，电话有哪卡无？首先过来简单做些广告，咱再吹下面啦。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看会到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偏会到哦。哦，迄、那个旁边，因为芝麻是黑芝麻，哎、欸，阿哥迄个旁边，哦，因为跳过的时阵偏的，好香嘞，很特别。那边底都有这个吼、哦，啊，红肉就加条肉桂，伊迄个分量是扎个嘟嘟好，不怪你来跳过掏过夹时阵呐，真的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唔只讲我足煞嘴啦。哦，一袋佫刷一袋啦，像阮早顿去鸡笼嘛吼，佫扎一两包，还有这个啊荷塘，我袂使开甘这个荷塘。伊讲我人不请伊吼，贵阿袂这个荷塘，伊讲我食来食去吼，也是世界你这个荷塘较好食啦吼。嗯，佮哪里才知？阮老家贵人都嘛甲咱娱乐吼，啊，咱即嘛先讲吼，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吼、哦，这一包吼300块，内面得十外袋，一毛元气糖啊，吼、哦、元气糖靠迄个什么贵啦？好、哦、啊，这一包要300块，好、哦，内面底哈20几粒，啊，咱即马来讲这个荷塘，好、哦、嘛，真侪咱朋友讲吼，这个荷塘来第一感吼，润、哦、喉，有那话讲一个多啦，啊，是甲朋友底下大家来唱歌拉客安尼吼，感觉啦荷塘，啊，咱的酵素软荷塘，先来有食过，有食过荷塘，讲诶，咱这个荷塘啊，迄、那个气味吼，未讲真甜，也嘛未讲足凉诶，就咱所讲未讲足香诶，好、哦，咱内面底种天然植物萃取。好，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吼、哦，所以朋友，吼、哦，讲咱的荷塘好吃，吼、哦，甘一粒啊，吼、哦，啊，润喉啦，这一包，吼、哦，才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咱的朋友拢按20、30包、20、30包伫注文啦，好、哦，感谢大家，啊，个有即款水的，啊个水梨膏，吼、哦，水梨膏平时一个保养。哦，看你安尼咳一汤匙，直接用甘的，还是讲要搁套一下拉轮啊，烧的滚水，哈、哦、啊，滚水最少呢，就是灾难啦，啉高啉薄啦，哈、哦、啊，最主要一旦有一个保养，好、哦，要注文还图，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飘龙机。

这首《飘浪之路》哈，咱过来听这段《妈妈请保重》哈。那有要加秀清主文产品哈，电话就拿卡哦，23055-6924。

保重啦哈。啊，他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咱有这个草根奶油，这个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亚规箱拢较俗，哦，啊，那中原普渡啊，大家拢吼有哪底传哈，哎呀，来破啦来拜哈，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溶的葵花油哈，啊，够其他产品的啊，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毛舒钙、哦、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要毛益生菌哦，啊，够树立。

通的稀油，也甲即款做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段歌，但不我先关牛 K 呢。哦，原来讲这个作词作曲的呀、啊。哦，来听这段讲哈，世间有真爱啦。

咱等下再来听鸳鸯曲。哦，啊，这是我世间有真爱啦！啊，听落啊，咱就鸳鸯曲。不过伊唱歌去，那敢那不如，如果咱印象中咧听一首足许多轰动迄个鸳鸯曲哈，咱下一点钟哈再来安排。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乐园节目啊，秀清啊，大家感谢大家。23-05-69-23-05-69-24，好，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哦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有亲切。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个音乐宫叫做吼醉鬼梅啦，吼、哦，咱来开讲啦，开讲通宵啦，吼、哦，卖安尼醉鬼梅啦，吼、哦，醉鬼梅讲话咧讲啥都唔知咧讲啥货，啊，咱开讲啊，加减啊讲，啊，就个知识来互相交换啦，吼、哦，像昨昏都咧讲到着吼，讲咱人的一个基因啦。哦，讲到遐去哟、哦，哦啊，那小静来来讲啦，啊，咱加减啊听啦，吼、哦，听过讲基因，基因啦，啊，我们讲吼，基因讲甲一寡病吼，讲有密切的关系啦。讲正经的，咱咧讲遗传，错综复杂的这个遗传的因素，也加着环境的因素吼、哦，所以成了大多数疾病这个病因啦。哦，这个病原因，哦，咱先讲基因，基因就是讲哦，包含构成咱人体每一个细胞，哦，每一个细胞当中，哦，就是咱人体讲一个设计图啦。哦，咱来讲哦，咱的身体，咱的身躯吼、哦，本来啦，本来是一个吼、哦、受精卵，本来是一个受精卵，啊，这个受精卵，哦，伊就一直不断进行，哦、一直进行，让细胞一直分裂。哦，一直进行这个过程当中，哦，啊，就制造吼咱人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啊，尾啊呢，就形成吼拥有哦，足侪这个细胞的这个、人体，哦，所以构成咱这个人体每一个细胞当中呢，构成咱人体吼，每一个细胞当中吼，就足侪啦，足侪吼，迄、那个基因啦，吼、哦，啊，这个基因呢，就是要扮演咱人体一个设计图一个角色。哦，如足侪吼，像譬如讲几落迄个符号吼、哦，所组成组合吼、哦，所构成这个吼、哦，咱人体就是根据这个设计图啦，吼、哦，咱人体就根据这个吼设计图来制造出吼、哦，一旦过迄个组织，搁再生，搁再生，防止讲这个疾病进入咱体内，吼、哦，咱真正需要迄、那个。

能白接啦。啊，不离过哈，不离过，那讲诶，这个设计哈，这一个设计到那讲出现突出时阵呐，有出现差错，爱出现什么情况呢？好，一旦咱人体这个设计到呐出唔掉，咱讲出错啦，爱就无多哈来制作这个能白接。哦，就无多制作出吼啊，迄、那个伊就制作出吼，迄错误迄个吼蛋白质啦，啊，细胞类吼过样啊，对不对？突出啊，当然嘛，一定拢有问题产生啊，啊，问题产生就尽量引起着各种即个病啦，吼、哦，引起各种病。所以咱爹讲吼，等讲老爸老母双亲啦，吼、哦，遗传和囡仔即个基因。哦，基因这物件，若发生错误时阵，哦，啊，囡仔都容易去得着吼。咱讲遗传啦，哦，还、啊、迄落，咱在那里讲，哎，遗传，整着因老爸啦，整着因老母啦，哈、哦，唔啦，讲吼老爸老母啦，哈、哦，就是讲容易滴生吼，有这个吼遗传的病啦。啊，不如果你若讲，咱爹讲吼癌症啦，哦，癌症是讲心脏病，还是讲吼这个脑溢血，一个糖尿病。欸、这属于文明病呢，好、哦，这种这病都未遗传啦，哦，这都未遗传。你唔通讲哦，啊，你有糖尿病啊，你咧整到你什么人？哦，啊，你为心脏病整到什么人？哈、哦，这种文明病本身啦，本身亦未遗传啦，哈、哦，甲遗传的，咱讲哈，甲遗传疾病无同，大多数疾病哈、哦，有受到就是讲患者本身哈、哦，就天生所带来，好、哦，迄、那个体质甲着病毒。也跟你的生活习惯等等这环境因素互相都有影响所引起的啦，所引起的、哦、简单说一般来说啦，咱就说遗传啦，遗传跟环境因素、哦、咱都说、啊、那就是引起疾病一个原因啦、哦、譬如说一个、哦、天生、哦、他天生就有那种各种的基因各样、哦、这个因素的人啦、啊、再加上他如果大哭啦是说没在运动吼，顶顶咱讲这个环境因素影响吼，都尽量引起吼这个糖尿病啦。吼，咱加减啊，跟咱朋友来讲起啊，加减啊听，加减啊一个了解啦。吼，啊，咱得讲这个基因，吼，讲这个基因哦。啊，你若讲过样时阵啊，囡仔就容易得着吼遗传这个病啦。吼，感谢朋友，我加减啊听，加减啊呢，吼听一个啦。啊，咱听节目就是一个安尼吼，啊，这个知识常识的交换。吼、哦、啊，朋友，感谢你吼、哦，来点个咱收听。我们昨个学着啥呢？个学着啥物会？像讲手机有足侪功能啦，无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啦。我昨个拄着足侪代志咧，我们讲几工啊，咱两点钟俩真正讲未煞啦。啊，加今日咱收着啥就讲着啥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2，是咱拄仔听迄块国语歌哈。有声吼，这个鸳鸯曲吼，不然来听这块吼，鸳鸯曲大家开样唱，开样嗨啦吼，鸳鸯曲。

这首歌当初嘛是安尼足许多的哈，欢迎客哈，阿达关阿弟听秀清哈来简单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哦，咱即款纳豆啦，恁等推出以来介绍以来啊，咱的朋友怎啊讲吼，爱冰下一个保养诶纳豆啦。哦，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吼都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像讲有黄芪、丹参、赤竹、啊川芎、红花啊。葛根啦，吼，啊，佮有即个专利红景甜粉，也加纳豆激酶，吼，佮有哦，佮有迄个三黄菌丝提粉哦。你看，咱即罐纳豆，遮侪味料，包括咱的朋友吼，家己本身食物件啦，啊，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你若经常即种的即个食法，食到尾啊，你真正都唔知讲吼，家己食较咸啦，吼，身体负担大，所以咱平时啊，佮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齁。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齁这一款1500块齁若有买助眠焕肤齁秀清电话再纳卡。咱除了有讲介绍这款纳豆啊齁还有其他的产品还有诺丽酵素胶囊齁加咱大豆卵磷脂啦还有 B 群啦若讲到 B 群齁会足侪食素食的朋友哦齁特别补充这个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因为一寡这个吼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底，哎呀，食素的朋友啊，就较无多吼来摄取掉，啊，所以营养啊较不平均啦，吼，营养营养素无够啊，所以才特别补充吼咱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才4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好，阿毛益生菌哦，我厝内面底藏一盒大大细细，啊，拢伫个吼，食饭饱掏一包我食，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咱这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你若摕三盒2500块，好，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啊，哪里助眠焕肤，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住说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地讲哦，心肝哦，心肝哦，讲个俩瘫痪啦，心肝俩瘫痪。

趣味的歌啦，讲个心肝都该掠瘫痪呀哈。啊，当然吼，咱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有被注文反复，我点了就拉卡。不清楚不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朋友别听，骊山痴情花。

骊山痴情花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咱即款出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哦，咱到哪里煮食哈？哦，爱用着油。哦，即马真济人啦，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唔免欠啦。哦，出橄榄油，你还选了对呢？因为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咱即款出橄榄油100%的，咱即款出橄榄油拢老长种的。伫出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吼、哦、较高工，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拢是用个酒母啊，酒母啊落去炸。哦，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诶，用醋干来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嘛较好整理哦。哦，伫浸吼，啊，较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哦，啊啊啦，咱若讲有当三不五时啊，咱要撒米撒青菜，啊，咱有即款醋干来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呀。啊，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撒这个青菜，你青菜撒好了，爱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醋干来又该倒落去，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哦，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是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价贵箱较俗哈，啊，并且咱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有滴礼盒装，哦，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送礼。吼、哦、啊中原普渡大家拜拜吼压规箱诶啦吼、哦、啊咱诶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吼、哦、这一碗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诶葵花油，啊这葵花油呢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吼、哦、比一般诶葵花油搁较悬吼、哦、啊咱油啊伫温度足悬煮食诶时阵吼、哦、更加安定，袂讲我即个油啦吼、哦、油质袂容易变色。啊，嘛袂讲迄个食物吼，敢若变乌去。啊，咱伫煮食即个食物，嘛袂讲产生一个什么油耗，一个怪怪味。吼、哦，咱使用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吼、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啦，拢够烦恼咱在嘴食咪，咱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我昨下在咧开讲吼，我嘛有传啦吼，在嘴食咪，我每时下四秒在食这个喉糖哦。伊讲咱的喉糖确实啊，哦，比伊食别种诶，有人咧送伊啥？伊讲啊，咱这个喉糖吼，安尼底甘哦，不会很甜嘛，别讲安尼吼，这个足香诶，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啦，有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放落底下，放个盘呀，咱想要感觉有，哦，咱这个喉糖，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主要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毛水梨膏，哦，这个水来啊膏，哦，冰下一个保养，有保养就感觉有差啦，哈、哦，啊，这一罐400块，咱的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二三。

金包银啦，吼，我伫讲吼，昨昏啦，吼，啊，阮伫咧讲即个手机啊啦，吼，讲即个手机啊，有人，有啊，即马大家拢冇手机啊，啊，只是讲内面底冇足侪迄个功能啦，足侪功能，咱拢未晓去运用，有影未晓用，啊，昨昏一学了，哦，原来一当安尼，一当安尼，一当哦，一个分享。哦，因为我妹妹讲，哎，我来唱一首歌，家己用个手机啊录啦，吼、哦，啊录一段歌，还讲哎，要互阮听啦，吼、哦，啊过去啊，你传过来我的手机啊，我来家己听一下较详细，讲啊要安怎传，要安怎传，吼、哦，啊你就点入去，你录音迄个档案里面底啊，啊。对，一个啥？左右右上角，我特别啦，左右拢爱小闭一下。对，右上角有一个点点点，嘿呀，你个点落去呀，啊，就出现讲会当做一个分享啊，哦，一个分享啊，啊，你就该分享，看你要分享去多位啊，啊，分享个赖啊，啊，赖的啥物人啊，啊，都分享啊，哎，都收到啊。哦，收到你录的这个歌啦，唱的歌啦，等等啦，哎，都听得到啊，你手机啊。好，我大家讲啊，讲啊，个学到一项，啊个吼，哦，阮弟弟讲，阮弟弟安尼上高吼，那那认真啊，那个学这学迄，伊讲吼，用 Google 吼去问一寡有诶无诶啦，未使讲人有诶无，伊拢一寡问题啦，啊是讲咱身体上面症状啦，吼，啊上面毛病啦，啊就问 Google 啦，啊个真正问到一支病，你知无？吼，一直问落去呢，病一个问题。

对吼，哎、哦，你问噶，啊，因为吼、哦，哎，Google伊嘛当会当公公，好，你阁继续提问啦，吼、哦，问噶你欢喜啦，问噶你欢喜，吼、哦，阮弟弟来追根究底啊，那个问噶一级病啊，你吼，伊讲问噶清清楚，伊讲我啦，Google 一直甲你问，我问题是吼、哦，咱有啥物代志啊，是啥物会哦，咱都未晓问，未晓问啦吼、哦，啊，免那个追问落去。对啦，只是讲有这个功能啦，这个功能啊，长了有一挂啦，啊，机件嘛，无咱那手机啊提来，手机啊，哦，那讲我问过一个姐姐啊，啊靠靠也好呀，伊吼，伊讲啊，我未用用个手机啊，我拢吼有一个老人机，诶，伊即马过用老人机呢，啊，但是伊无吼迄个智慧型的这个手机啊啦，啊，不过有啦，伊用一个款迄个 iPad 啦。哦，哎呀，大大的迄台啦，伊就无法度讲早出门啦，啊，踮厝诶啊，踮厝诶，加减啊背者背者啦，吼，啊，有啦，加减啊教者，啊，会了解者了解一下啦，吼，哎，若无个定定操作嘛是未晓用，啊，所以物件啦，翻书啦，然后接用吼，接用接运用啦，啊，就谨记在心，啊，就袂讲安尼袂记咧啦，吼，拢是共款啦。啊，接用啦吼，像咱人身体各部位嘛是爱接用，较袂去有混沌去。尤其咱有会啊，这个头脑啦，这个脑筋绝对袂使会用，袂使会用吼，用来烧到，吼用来新鲜，啊，要个叮当聋呀，那个电胖去啊啦吼。来听这个歌曲讲哦，恨你不回头。

康宏所唱的啦，恨你不回头。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你本身有在。

哈、哦、啊，注文咱这款葡萄糖啊有滴保养，好、哦、啊，过来甲咱小辈介绍。哦，因你讲看人吼、哦，迄、那个情形甲你同款啦。啊，你讲啊，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啦、啊？啊，有人讲有啊，伊冇食葡萄糖胺，啊，就敢那无感觉到啊，哈、哦，无同款呢。好、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佫有这个哈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咱这剂量拢有够，啊，拢有针对着，主要爱有针对着。好、哦，像讲你那苦啦、啊啦，哈、哦，啊，佮六楼梯、八楼梯，好、哦，拢感觉咧足食辣的啦，感觉咧咳咳啦，惊到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哦，有感觉啦，有感受有差，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吼、哦！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看咱介绍以来啊，吼、哦，咱的朋友吼、哦，啊过来给咱注文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哇，今嘛吼，爱来去到咱哦，来家己行来到位，好免麻烦人。行当公司闭关落街，甚至咱的时势啊，招一个讲爸母，咱出来到位，要去到位，来去行行，来去游览，来去出国，那拢对人会丢啊，对人会丢啦，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旦来讲吼，有滴做生意人，你嘛只爱保养，你知无？哦，尤其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你知无？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因为爬山有当爱上架落架，哦，比如你有感受讲，你落架跟那在打洞啊嘞，特别较吃力啊，所以就讲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啊，咱平常有在做保养啦，按哪在保养啦，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给咱的朋友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咱就管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讲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啦。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这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啦，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支草一点咯。

去抄一点路啦吼，啊，秀清来讲讲吼，咱这包这个吼酵素软喉糖，今嘛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叠注文的，咱的朋友吼，我来行的，然后加贵啦，讲吼咱这个喉糖吼来叠感润喉生津止咳。那个味道不错哈，不会很甜嘛，别讲足香诶。哦，咱台面这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哦，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有当下那微光一个剂啊，另外感觉它喉糖就是不一样。哦，润喉生津止咳，一包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起码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出门，你哪有请人吃哈？诶，大家讲诶，好吃，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你看那玫瑰条啊，放在落地下，放在盘呀，哦，那出门啊，咱想要感觉有啊。好、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个这个元气糖，这一包拢300块哈、哦。啊，另外啊，咱这款水梨膏，水梨膏，好、哦，一旦讲真正吼、哦，咱做一个保养，有感觉啦哈、哦。一款400块，和咱的水梨膏，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里有三类啦，三滴目屎啊，或老三种目屎都掉了哈。拄下的七龙已经唱了，好听了哈。好啦，等哈啊，剩无几分钟，等过来安排一对哈。爱丽千万倍啦，好，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爱你千万倍啦。好，秀清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是莫呢？按住说，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就阁继续哦，好，继续23052924，23052924。哦，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哈，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啊，等一下下晡四点哦，阁该刷落去，阁该继续落去。哦，第一饭后，哦，茶余饭后。好，秀清拢安排一挂哈，哎，这个好听的轻音乐啦，哈、哦，一点钟，感谢朋友，哈、哦，阿达啊，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哈、哦，再来相会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再会。

0: 1-800-996-1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尊了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来哦，哈，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一咱来讲吼，第一人济所在吼，难免啦。啊，你说 A 节 K 节的呀，尤其那啲车底啊、车厢啊，吼，人诶钱 K 时阵，更加免讲，绝对诶吼，加加减减去甲你回掉啦。吼啊，回掉，咱那讲吼去用回掉啊，吼啊，歹势啊，也是讲吼，唔通安尼吼，起卡动手啦。哦，第一节的拜六暗嘛啦，哦，拜六八点外时阵，第一台北捷运吼，中校新生站吼，发生一件吼，安尼这小家人啊啦，女性啊吼，安尼互相催骗，安尼献过来，佮献过去，是安怎啦？发生啥代志？啊，都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啦，啊，伫第一节的车厢内面，伫因为人足济，啊，佮伫滑手机，啊，讲真个是怎样？啊，佮伫滑手机啦，哦，啊，你啊一手滑着，一手那咧手机变哪滑，结果无拄好啦。去弄到边啊一个阿桑啦，去揢到伊颔棍啊啦，哦啊当然啦，这个小姐吼、哦、当场有讲回事的，讲拍死拍死，吼讲回事就道歉啦。但是这个阿桑吼、哦，哇，伊啊情绪失控嘞，出手就该呆落去呢，按嘴巴该呆落去呢，哦啊啊，结果吼、哦、这个小姐就问，哎、欸、我嘴干啦，这什么物件？望着啊是火，吼足气的呢，就刷手啦，伊完吼伊完个巴肚断来啦，好两个结果就是吼，安尼他妈扭扭落落啦。哦，真正啦，什么人来讲啊？讲无正啊啦，有啦，警察来啊啦，吼、哦、来处理啊啦，吼、哦、来处理啊啊！在站务人员咯，该扭个开啦，扭个开啊！当然啦，依法的侦办。虽然讲两个人哦，无要提过，也唔过吼，警察来啊，甲你处理啊啦，唔通讲什么人来讲都讲无正啦，吼、哦、啊！是怎样吼？真个火气啊，你啊大着吼，着人甲你回失礼啊，吼！而且阿桑有影气者，啊，这代志嘛太厉害。好、哦、啦，君子动口不动手啦，对不对？人家回事了呀，你搁敢拍？安尼都真正吼、哦，不应该啊啦，哦、不应该。啊，你那种滑手机吼、哦，真正嘛是真危险的，因为人客时阵，安、啊、尼我真正想无，因在那个滑手机。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天啊，秀清第一家感谢大家哈。讲、哦、到滑手机，尤其那里走路啦，吼、哦，真正唔好好滑手机。我今早起来上班，我那同事嘛是吼，在那里走，我哎、欸，你来弄安尼吼，走路在那里滑手机，讲无啦，我是小影一个，嘿嘛是。真危险，你压一下，对不对？哈，真的啦，在哪行哪行哪行哪里看手机哈，不管讲是压一下先咯哈，真正足危险的啦哈。啊啊，当咱节目那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即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啥人来讲，拢无效，拢无情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要来讲的台语啦，啊，这个国语是怎讲？啊，这个国语安尼在讲台语要怎讲？昨吼啊，就来礼拜嘛吼，等于家人啊，大家开讲啊，就是在讲这话题啦。哎，有影真趣味，真新鲜嘞吼，有当哩雄雄啦，雄雄的想无啦。好，咱来讲起啦，吼，然后讲了唔对所在，还是讲朋友讲，哎，应当爱怎讲哦？哦，咱再甲咱指教一下，吼。啊，咱像讲吼，你讲狗急跳墙啦。哦，狗急跳墙，然后哎，人家讲我台语，台语要怎讲啦？台语啦，到那丢讲啊吼，就按那表就跳起，唔是按那讲啦。咱那咧吼，台语爱讲吼，有滴俩讲啊啦，俩讲都乌白撞啦。哎，跟那个有这个意思哦，吼，狗急跳墙，咱台语就按那讲，俩讲啦，乌白撞啦。哦，我们咱个讲一个讲吼，哎，咱那里讲一个人咧风尘仆仆啦。哦，风尘仆仆啊，台语边那讲得对，是不是讲啊？如咧四界招总，哦，都啊，那是乌白总，啊，起码这是四界招总别奔波啦，哦，四界招总奔波啦，哦，咱阿爸啦，日啊做，暝啊做啦，哦，安尼四界伫个招总啦，四界招总奔波，为着啥？就是为着吼、哦，要赚一寡钱来饲只家伙啊啦。哦啊，另外咱个在讲吼，咱个讲着，咱那里讲吼，咎由自取啊。好，国语在讲咎由自取啊，台语呢，好，大家来想规半步啊，想规半步啊，家己做得来啦。对吧？咱来讲吼，家己做得来，咱就是讲吼，咎由自取，国语就安尼讲啦。哦，是不是？安尼那个个什么好台语会来形容来讲起无？哈，好，啊，咱个讲吼。柿子啦，柿子皮啊，吼、哦，迄、那个皮啊，嫩嫩嫩啊，用柿子挑软的吃啦。哇，这大家都知影，大家说啊，叫做嫩头青骨啦，好、哦，嫩头青骨啦，哈、哦。我咱今日讲个在趣味台语啦，哈、哦。阿强讲，哎，国语第一讲，阿台语边哪讲？阿咱来讲台语样讲，阿国语边哪讲？原来啦，原来都是安尼啦，哈、哦。白仔唔通吃金鱼，来听这段歌。

哦，真久唔捌听这段歌啦，吼、哦，背地唔通饲金鱼，吼、哦。啊，大秀清来做一个咱产品公轨介绍，讲咱这款葡萄糖安就好啊啦。咱介绍是真久啊，逐工拢安尼伫咧讲啦。好、哦，咱的朋友啊，拢有听到，吼、哦，拢有听到。怎讲吼？咱安尼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啦。啊，他感觉安尼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秀清的特工第一讲，你拢有听到讲啊？我嘛是安尼呢，我嘛是安尼呢。葡萄糖胺，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过来助问的时阵，足恶路讲好，怎么差偌济嘞？爱、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去，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咱拢对人会丢啦。就是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好、哦，我讲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啊，我也是较第二罐。好、哦，有差呢，安尼就丢啊，好、哦，安尼就丢啊，有感觉有差就丢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好、哦，要么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就是咱这罐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好、哦，拢有针对到，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看是不是拢有针对到？有啦，咱在家都在都讲啊，好、哦、有迄个感觉啊啦，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给咱小贝介绍，好、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过惊来惊去吼，这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哈，好、哦，选咱这款葡萄糖胺，这款1800块，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里蔬钙个钙类食，咱拢在多补充钙质啦，啊爱有吸收啦。哦、多晒个太阳，要唔过有个人吼、哦，安尼日头啦，我晒无够，也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啊、哦，咱这大兄大姐秀清关心你啦，咱有肺安尼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就管输钙啦，咱就管输钙，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朋友你拿有要注文秀清的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给卡来，哈、哦，2305-6924，2305-6924，印加之瓜。

过阵吼，就是吼应价机关吼，咱朋友爱听吼，阿达已经安排啊。哦，讲要听一底啊，干木树皮啦，好、哦，干木树皮哈。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那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好，咱过来听歌。

这首《甘有四配》哈，啊，咱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讲这个粗跟那油都好啊啦，哦，咱到老爹煮食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哦，咱这款粗跟那油，你要煎煮叉子，哦，拢可以呀，啊，啊，你那三不五时啊，有沙米沙青菜，咱这款粗跟那油，好买当凉拌呢，哇，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你看灶卡吼，伫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切吼嘛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吼选着好油啦。啊，讲着好的油，咱每一个朋友吼，即马煮食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吼免欠啦，吼粗跟那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去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十多年啊有信用的，百分之百顺的，啊就拢老长进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渣，你若比拼有食过咱的出跟那油，真正你当食出工业的口感，大家有落的啦，吼，有信用的。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讲到原装原罐，哦，啊，咱这不是讲大桶进口入来，才个分装的，不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原装原罐入来，啊，迄玻璃罐啊，佫是浅色的，迄较浅色的吼、哦、是不透光啦，啊、哦，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啊，营养的成分，唔再讲完整保留。哦，感谢朋友，哦，做闻咱这罐粗跟那油，哦，大家拢牙龟箱的，因为牙龟箱嘛较少，这罐是580块啦，啊，一箱六罐，哦，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两罐的也整整好势，尤其中原普渡吼，大家拢有哪底传啦，牙龟箱的，哦，啊，咱另外个有这个葵花油，这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这个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底有8罐，1980块。哦，啊，那有要注文看你要粗橄榄油，吼、哦，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阮昨昏吼，伫个开讲当中咧，开讲就是无所不谈吼。啊，毛讲拄则咱伫个讲在台语啦吼，啊台语伫个讲啊，讲语就是安尼吼。啊，有当国语会晓讲啊，台语变哪讲吼？啊，就是安尼，加减嘛，就是安尼，时间咧消磨下啦吼。啊，毛讲到吼，人讲咧基因啦，吼基因啦，基因讲甲一寡病吼有关系啦，基因讲甲一寡病有关系，干嘛呢？哦，啊，咱那等下再个甲朋友来开讲来讲起啦，吼，哦，讲到这个基因，吼，啊，大家感谢朋友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吼，青春乐园，吼，我是秀清啦，哦，秀清，吼，感谢大家啊对我的支持鼓励，后尾做本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忙里扎龟，讲忙里叮当龟啦。

妹妹，自从离开故乡到现在，依然袂得人达成着我的希望。有时想要写批转去给你，不过强健的加添着你的要求，你的寂寞。但是，请你信赖我，我不是那款薄情的男性啦。那是黄昏到，爹娘要出来时，我的心肝。

一首吼，梦里扎鬼啦，啊，都起来讲哦，听到个人声啊，梦里梦梦里啦，吼，梦里要叮当鬼哦，啊，你讲下面有啦，来进入四陪啦，哈，梁山的老歌吼，梦里扎鬼，感谢朋友啊，电话有哪卡无？秀清过来简单做些广告，咱再吹下面啦。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看会到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品会到哦。哦，迄个香味，因为芝麻是黑芝麻，哎，阿哥迄个香味，哦，因为啊跳过的时阵品的，好香呢，很特别。内面底都有这个吼、哦，啊，红肉酒加条肉桂。伊的分量是扎个嘟嘟好，不怪你来拆开、掏开吃的时阵真的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唔只讲我足刷嘴的啦，哦，一袋佫刷一袋啦。像阮早上等于鸡卵嘛吼，佫扎一两包，还有这个啊荷塘，我袂使开甘这个荷塘。伊讲我人不请伊吼，贵阿袂这个荷塘。伊讲我食来食去吼，也是世界你这个荷塘较好食啦吼，甲哪里才知？那家贵人都嘛甲咱娱乐吼，啊，咱即马先讲吼，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哦，这一包哈、哦、300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好、哦、元气糖靠迄个双马亏啦，好、哦、啊，这一包元300块，好、哦、内面得哈、哦、20几粒，啊，咱即马来讲这个荷塘，好、哦、嘛，真侪咱朋友讲吼，这个荷塘来第一感吼，润、哦、喉，有那话讲一个多啦，啊是甲朋友顶下大家来唱歌拉客安尼吼，感觉啦荷塘。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先来有食过，有食过喉糖，讲诶，咱这个喉糖啊，迄、那个气味吼，袂讲真甜，也嘛袂讲足凉诶，就咱所讲袂讲足香诶。哦，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哦，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哦，所以朋友哦，讲咱的喉糖好吃，哦，要甘一粒啊，哈，啊润喉啦，这一包哦，价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朋友拢按20包、20-30包伫注文啦。哦，感谢大家。啊，佮有即款水的，啊，佮水梨膏。哦，水梨膏平时一个保养。哦，看你安尼咳一痰下，直接用甘的，还是讲要佮套一下拉轮啊，烧的滚水。哦，啊，滚水济少呢，就是灾难啦，啉膏啉补啦，哈。啊，最主要一旦有一个保养，哦，要注文返图，咱即款水梨膏即款400块。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

这首《飘浪之路》哈，咱过来听这段《妈妈请保重》哈。那有要加秀清主文产品哈，电话就拿卡哦，23-05-69-24。

请保重啦哈。啊，大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咱有这个草根奶油，这个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亚规箱拢较俗，哦，啊，那中原普渡啊，大家拢吼有哪底传哈，哎呀，来破啦来拜哈，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溶的葵花油哈，啊，够其他的产品的啊，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毛舒钙、哦、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毛益生菌哦，啊，够苏力通的黑油，一个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2924 23052924，我来听这段歌，但不我先关牛客呢哈。哦，原来讲这个作词作曲的呀、啊，哦，来听这段讲哈，诶，世间有真爱啦。

咱等下再来听鸳鸯客。哦，啊，这是讲世间有真爱啦。啊，听落啊，咱就鸳鸯客。不过唱歌去，那敢那不如，如果咱印象中咧听一首足许多轰动迄个鸳鸯客哈，咱下一点钟哈再来安排。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乐园节目啊，秀清啊，大家感谢大家。23-05-69-23-05-69-24啊，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哦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9634。
1: 阿后辈啊，
2: 哎，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

0: 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音乐工叫做吼醉鬼眉啦，吼、哦，咱来开讲啦，开讲通宵啦，吼、哦，卖来醉鬼眉啦，吼、哦，醉鬼眉讲话你讲啥都唔知道你讲啥话，啊，咱开讲啊，加减啊讲啊，就个知识来互相交换啦，吼、哦，像昨我都伫广告中吼，讲咱人的一个基因啦。哦，讲到遐去哟、哦，哦啊，小静来讲啦，啊，咱加减啊听啦，吼、哦，就听过讲基因，基因啦，啊，我咧讲吼，基因讲甲一寡病吼，讲有密切的关系啦。讲正经诶，咱咧讲遗传错综复杂的这个遗传的因素，也甲着环境的因素吼、哦，所以成了大多数疾病这个病因啦。哦，这个病原因，哦，咱先讲基因，基因就是讲哦，包含构成咱人体每一个细胞，哦，每一个细胞当中，哦，属于咱人体共一个设计图啦。哦，咱来讲哦，咱的身体，咱的身躯吼、哦，本来啦，本来是一个吼、哦、受精卵，本来是一个受精卵，啊，这个受精卵，哦，伊就一直不断进行，一直进行，让细胞一直分裂，哦，一直进行这个过程当中。好、哦，啊，就制造好咱人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啊，不然呢，就形成吼，拥有哦，足侪这个细胞的这個、人体，哦，所以构成咱这个人体每一个细胞当中呢，构成咱人体吼，每一个细胞当中吼，有足侪啦，足侪吼，迄、那个基因啦，吼、哦，啊，这个基因呢，就是要扮演咱人体一个设计图一个角色。吼、哦，如足侪吼，像譬如讲几落个迄个符号吼、哦，所组成组合，吼、哦、所构成这个吼、哦，咱人体就是根据这个设计图啦，吼、哦，咱人体就根据这个吼设计图来制造出吼、哦，一旦过迄个组织，搁再再生，搁再再生，防止讲这个疾病进入咱体内，吼、哦，咱真正需要迄个蛋白质啦。不离过哈，不离过。那讲，这个设计哈，这一个设计到，那讲出现突出时阵呐，有出现差错，爱出现什么情况呢？好，一旦咱人体这个设计到呐出唔对，咱讲出错啦，爱就无多哈来制造这个蛋白质，哦，就无多制造出哈啊，迄、那个，伊就制造出哈，迄错误迄个哈蛋白质啦，啊，细胞类哈过样啊，对唔对？出错啊，当然嘛，一定拢有问题产生啊！啊，问题产生就尽量引起着各种这个病啦，好、哦、引起各种的病。所以咱爹讲吼，等讲老爸老母双亲啦，好、哦、遗传和囡仔这个基因，好、哦、基因这物件来发生错误时阵，好、哦、啊囡仔就容易去得着吼，咱讲遗传啦，好、哦、还迄啰，咱在那里讲啊，遗传。征着因老爸啦，征着因老母啦，吼，唔啦，讲吼老爸老母啦，吼，就是讲容易滴生吼，有这个吼遗传的病啦。啊，不如果你若讲咱爹讲吼癌症啦，吼癌症啊，讲心脏病，还是讲吼这个脑溢血，一个糖尿病，这属于不明病呢。吼，这种这病都未遗传啦，哦，这都未遗传。你唔通讲哦，啊，你有糖尿病啊，恁咧征着恁什么人？吼。啊！你为心脏病征着什么人？哈、哦，这种文明病本身啦、啊，本身亦未遗传啦、啊，哈、哦。甲遗传的，咱讲哈，甲遗传疾病无同，大多数疾病哈、哦，有受到就讲患者本身哈、哦，就天生所带来，和、哦、迄、那个体质甲着病毒，也甲来你的生活习惯，等等这环境因素，互相拢有影响，所引起的啦，所引起哈、哦。简单讲，一般来讲啦。咱伫讲遗传啦，遗传甲着环境因素吼，吼，咱拢讲啊，迄个是引起疾病一个原因啦。吼，譬如讲一个吼，天生吼，伊天生都迄种各种的基因各样哦，这个因素的人啦，啊，搁再加上伊那个大颗啦，是讲搁无得运动，吼，等等，咱讲这个环境因素影响吼，都尽量引起吼，这个糖尿病啦。好、哦，咱加减啊，跟咱朋友来讲起啊，加减啊，听加减啊，一个了解啦，哈、哦、啊，咱得讲这个基因，好、哦，讲这个基因哦，啊，你若讲过样时阵啊，囡仔就容易得着哈遗传这类病啦，哈、哦。

感谢朋友，给今晚听，给今晚呢，听一下啦。啊，咱听节目就是一个安尼吼，啊，这知识常识的交换吼，啊，朋友感谢你吼，啊，来滴个咱收听，我们怎个学着啥呢？个学着啥物会？像讲手机有足侪功能啦，无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啦。我啊怎啊拄着足侪代志咧？我讲几工啊，咱两点钟俩真正讲未煞啦。啊，今日咱收着啥就讲着啥啦吼，啊。感谢大家吼，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是咱都爱听迄块国语歌吼。有声吼，这个鸳鸯曲吼，不然来听这块吼，鸳鸯曲大家开样唱，开样嗨啦吼，鸳鸯曲。

因公过介绍，哦，咱即款纳豆啦。咱等推出以来，介绍以来啊，咱的朋友怎啊讲吼？爱平时一个保养爱纳豆啦，哦，咱即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吼都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像讲有黄芪、丹参、赤竹、哦，川芎、红花啊、葛根啦，哦，啊，佮有即个专利红景甜粉，啊，加纳豆激酶。啊，佮有哦，佮有迄个三黄菌丝提粉哦。你看，咱即罐纳豆，遮侪味料，包括咱的朋友吼，家己本身食物件啦，哎，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你若经常即种的即个食法，食到尾啊，你真正都唔知影讲吼，家己食较咸啦，哦，身体负担大。所以咱平时啊，给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吼。啊，咱即罐这林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好，哦，这一罐1500块。好，哦，啊，那有买助眠焕肤，好，哦，秀清点对只纳卡。咱除了有讲介绍这罐老纳豆啊，哈，哦，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嘛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加咱大豆卵磷脂啦，也嘛 B 群啦，啊，那讲到 B 群哈，会足侪食素食的朋友哦，好，哦，拢特别补充这个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势。因为一寡这类吼营养素啊，伫动物性内面底，哎呀，食素的朋友啊，就较无多吼来摄取着，啊，所以营养啊较不平均啦，吼，哦，营养素无够啊，所以才哦特别补充吼，哦，啊，咱这类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才4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毛益生菌哦。我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啊，拢有滴个吼，食饭饱掏一包我食，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哦，咱这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好，哦，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啊，哪里主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住说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地讲哦，心肝哦，心肝哦，讲个俩瘫痪啦，心肝俩瘫痪。

趣味的歌啦，讲个心肝都该俩瘫痪呀哈。啊，当然哈，咱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有被注文反复，我点了就拉卡。不清楚不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骊山痴情花》。

骊山痴情花哈。首先来做一个公告哈，咱这款出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哦，咱到哪里煮食哈？哦，爱用着油。哦，即马真济人啦，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唔免欠啦。哦，出橄榄油，你还选了对呢？因为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咱即款出橄榄油100%纯的，咱即款出橄榄油拢老长种的。你出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哦，较高工。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拢是用个酒母啊，酒母啊落去炸，吼、哦，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煮，用醋干来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嘛较好整理哦，吼、哦，伫浸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啊，咱若讲有当三不五时啊，咱要撒米撒青菜。啊，咱有即款醋干啊，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呀。啊，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哦，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撒这个青菜，

你青菜撒好了，吼，爱淡薄啊油，你知无？吼，醋干那又该倒落去，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吼，咱这款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这款是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价格相较俗吼，啊，并且咱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吼，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送礼。啊中原普渡大家拜拜哦，牙龟香的啦，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这一碗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呢，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吼，比一般的葵花油更加高，哦啊，咱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吼，更加安定，更加安定，袂讲有这个油啦，哦，油脂袂容易变色。啊，嘛袂讲迄个食物吼，敢若变乌去。啊，咱伫煮食即个食物，嘛袂讲产生一个什么油耗一个怪怪味。吼，哦，咱使用即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啦，拢够烦恼咱在嘴食咪，咱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阮昨下在咧开讲吼，我冇传啦吼，在嘴食咪，阮每时下死命在食这个喉糖哦。伊讲咱的喉糖确实啊，哦，比伊八食八种的，哦，有人咧送伊噻。伊讲啊，咱这个喉糖吼，安尼底甘哦，不会很甜嘛，别讲安尼吼，这个足香诶。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有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放落底下，放个盘下，咱想要感觉有，哦，咱这个喉糖，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1包300块，主要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嘛有水梨膏，哦，这个水来啊膏，哦，并且一个保养，有保养就感觉有差啦，吼，哦，这一罐400块，咱的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个金包银。

包人啦，吼，我伫咧讲吼，昨昏啦，吼，啊，阮伫咧讲即个手机啊啦，吼，讲即个手机啊，有人，有啊，即马大家拢冇手机啊，啊，只是讲内面底冇足侪迄个功能啦，足侪功能，咱拢未晓去运用，有影未晓用，啊，昨昏一学了，哦，原来一当安尼，一当安尼，一当吼，一个分享。哦，因为我妹妹讲，因为我来唱一首歌，自己用个手机啊录啦，吼、哦、啊录一段歌，还讲啊要给阮听啦，吼、哦、啊过去啊，你传过来我的手机啊，我来自己听一下较详细，讲啊要安怎传，要安怎传，哦啊你就点入去你录音迄个档案内面底啊，啊对对对，一个啥诶左右右上角，我特别来左右弄个小闭一个，啊对，右上角有一个点点点嘿呀，那个点落去呀，啊就出现讲会当做一个分享啊，哦一个分享啊，啊你就该分享，看你要分享去多位啊，啊分享个赖啊，啊赖的什么人啊，啊都分享，哎、啊、都收到啊。好、哦、收到你录的这个歌啦，唱的歌啦，等等啦，哎、啊、都听得到啊，都你手机啊。好、哦，我大家讲下讲啊，个学到一项，啊个吼，哦，阮弟弟讲，阮弟弟安尼上高吼，那弄整啊，那个学这学迄，伊讲吼，用 Google 吼、哦、去问一挂有诶无诶啦，未使讲人有诶无，伊弄一挂问题啦，啊是讲咱身体上面症状啦，吼、哦，啊上面毛病啦，啊就问 Google 啦，啊个真正问到一支病，你知无？吼、哦，一直问落去呢，平平一个问题，吼、哦，一直问个，啊，因为吼、哦，哎，Google嘛，当会当讲讲，好，你阁继续提问啦，吼、哦，问个你欢喜啦，问个你欢喜，吼、哦，阮弟弟来追根究底啊，那个问个一几遍啊，你吼，伊讲问个清清楚，伊讲好啦，Google一直甲你问，我问题是吼、哦，咱有啥物代志啊，是啥物货哦，咱都未晓问，未晓问啦，吼、哦，啊，免那个追问落去。对啦，只是讲有这个功能啦，这个功能啊，长得有一挂啦，啊，机件嘛，无咱那手机啊提来，手机啊，哦，那讲我一个这侪啊，啊靠靠的好呀，伊吼，伊讲啊，我未用用个手机啊，我拢吼有一个老人机，诶，伊即马个用老人机呢，啊，但是伊无吼迄个智慧型的这个手机啊啦，啊，不过有啦，伊有用一个迄款的 iPad 啦。哦，哎呀，大大的迄台啦，伊就无法度讲早出门啦，啊，踮厝诶啊，踮厝诶，加减啊背者背者啦，啊，有啦，加减啊教者，啊，了解一下啦，吼，哎，若无个定定操作嘛是未晓用，啊，所以物件啦，翻书啦，然后接用吼，接用接运用啦，啊，就谨记在心，就袂讲安袂记咧啦，吼，拢是共款啦。啊，接用啦吼，像咱人身体各部位嘛是要接用，较袂去有混沌去。尤其咱有会啊，这个头脑啦，这个脑筋绝对袂使会用，袂使会用吼，用来烧到，吼用来新鲜，啊，要个叮当聋呀，那个电胖去啊啦吼。来听这个歌曲讲哦，恨你不回头。

汤红所唱的啦，恨你不回头。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秀清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哦，你本身有滴吼啊，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滴保养，吼啊过来给咱小辈介绍，吼、哦、因你讲看人吼，迄、那个情形跟你同款啦，啊就讲啊，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啦，啊有人讲有啊，伊冇食葡萄糖胺，啊就敢那无感觉到啊吼，也无同款呢。好、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搁有这个好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咱这剂量拢有够，啊，拢有针对着，主要爱有针对着。好、哦，像讲你那苦啦、啊啦，吼、哦，啊个六楼梯、八楼梯，好、哦，拢感觉咧足食辣的啦，感觉干咧咳咳啦，惊到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哦，有感觉啦，有感受有差，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就较有信心的，吼、哦！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看咱介绍以来啊，吼、哦，咱的朋友吼、哦，啊，过来给咱助眠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哇，今嘛吼，爱来去到咱哦，来家己行来到位，后面麻烦人。行当公司背管路街，甚至咱的时势啊，招一个讲爸母，咱出来到位，要去到位，来去行行，来去游览，来去出国，那拢对人会丢啊，对人会丢啦，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旦来讲吼，有滴做生意人，你嘛只爱保养，你知无？哦，尤其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你知无？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因为爬山有当爱上架落架，哦，比如你有感受讲，迄落架跟他伫打洞啊咧，特别较吃力啊，所以就讲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啊，咱平时有伫做保养啦，按哪伫保养啦，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给咱的朋友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

输钙，咱这款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讲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啦。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这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啦，好，收钱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530569241.6。

己抄一点路啦哈。啊，秀清来讲讲吼，咱这包这个吼酵素软喉糖，起码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叠注文的，咱的朋友吼，我内行的，然后加贵啦，讲吼咱这个喉糖吼，来叠感润喉、生津、止咳。那个味道不错哈，不会很甜嘛，别讲足香诶。哦，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哦，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有当下那微光一个滋啊，另外感觉它喉糖就是不一样。哦，润喉生津止咳，一包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起码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出门，你哪有请人吃哈？诶，大家讲诶，好吃，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你看那玫瑰条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哦，那出门啊，咱想要感觉有啊。吼、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这个元气糖，这一包拢300块吼、哦。啊，另外啊，咱这款水梨糕，水梨糕，吼、哦，一旦讲真正吼、哦，咱做一个保养，有感觉啦啦，吼、哦，一款400块，咱的水梨糕，电话在哪卡？23056

讲男女有三类啦，三滴目屎啊，老三种目屎都掉啦，哈，拄下都七龙已经唱了，好听了哈。好啦，等哈啊，剩无几分钟，等过来安排一对哈，爱丽千万倍啦，好，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 6924

爱你千万倍啦。好，秀清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按住说，要做文产品，电话如果继续哦，继续23-05-6924，23-05-6924。哦，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哈，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啊，等一下下晡4点哦，搁个刷落去，搁个继续落去。哦，第一饭后。好，茶余饭后，好，秀清拢安排一挂哈，哎，这个好听的轻音乐啦，好，一点钟，感谢朋友，哈，阿达啊，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好，再来相会哈，感谢大家，哈，再会。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

0: 告。
1: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大呢，唔是遮大呢，拢用用敢那用倒的咧。尤其吼、哦，伫即漳吼、台南啦、高雄啦、屏东、花莲遮吼，哎，雨拢真大呢。啊，所以因吼、今日啦，吼、今日拢吼停班停课啦，吼、哦。即、这个气象署伫预报吼，预计讲明仔载日时啊，即、这个雨吼、啊，即系讲哦，渐渐吼，较未遐尼大啦，吼、啊。啊，伫即个拜三，吼、拜三就是即礼拜吼，天气相对比较较好一天啦。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这个地震准号，其他地区有午后雷准号。一拜四拜四了后，迄个天气吼都爱看这个风台啦。哦，沙德尔这个风台伊所行这条路径啊，再来定。如果在这个拜四吼，北台湾落雨对渐渐增加，随着讲这个风台吼啊渐渐来接近，中南部也渐渐吼转入这个雨。啊，拜五拜六呢，在这个北部地区，甲着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啊是讲这个豪雨哈。啊，天气方面，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咱以往吼啊，密切注意着这个风台，哦，这个风台气象一个预报。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我这位查甫的艺人哈，女艺人呐，吴昕，一张是39岁生日啦，啊，但是说哈，加入伊哈，一件这个日本国宝哈，福卡鸠哈，佛祖石去用地油去用破油哈，哦，这个疑问，有一名哈，介伊这个姓名啦、年龄啦，会拢同款的，而且佫自称讲伫台湾是。做迄个主持工作吼，台湾的查某囡仔，伊伫22号伫关西国际机场吼，遭受到日本警方给抓到，因为足侪项即个身份的资料吼，足歹啦，啊，所以引起着大家吼伫即个讨论。根据了解，即个姓蔡查某吼，涉嫌伫4月7日即天吼，伫即个奈良世界微山有书书一个大工堂内面底。向着人迄是国宝呢，国宝一个吼福卡鸠，福卡鸠讲地油啦，讲破油，吼、哦、迄含迄种吼甘油成分，即、這个水滴即个油，啊，并且有留下了吼迄、个油渍啦，都看起了垃圾去啊啦，啊，伊第二天吼就坐飞机返来台湾，一直到了吼伊伫即个22号搁再次入境日本的时阵，遭受到警方吼。伊就涉嫌违反人的文化财宝护法，吼来给抓起来。而且咧，生出来查某又承认，并且有咧讲吼，伊家己吼，那拄到一种感动的在代志的事物的时阵啦，吼，伊就吼有一种破油啦，破油吼祈祷的这个习惯啦。啊，讲真，你若讲买这个习惯吼，破油地油也好啦，一人的是吼一个国宝，你知无？吼、哦！啊，你若讲吼，看到你一对到这个吼啊感动的代志，啊，你若要祈祷，你来对一个，啊，那另外个一个伊嘛，跟你同款啦，真感动也对，对了到底啊，你看嘛是对到人这个国宝的物件，拢是讲破坏掉啦吼、哦。所以吼、哦，你若讲安尼感动的代志吼，啊你安尼对在你的心内就好啊，一个祈祷安尼就可以啊，对不对吼？哦

啊，所以吼、哦，就是讲讲地油破油啦，啊，毁掉人迄日本的国宝啦，所以去互掠着啦。以前吼、哦，有人去游览佚佗啦，去到这个。一个吼、哦，有名观光的景点的时阵，唔管讲吼山顶啦，还是讲倒位啦，有咧看到物件吼，咩树桩也好啦，石头也好啦，吼、哦，啊你拢会踮顶管吼讲破坏，会刻一下你的名，还是讲写一下有诶无诶，啊写一下讲吼到此一游某某人来，迄个留你的名吼，来表示讲吼我有来到这个所在，啊你来看你是咪讲破坏人的物件。对不对？一张树啊，水水，啊，你也刻，伊也刻，一块石头好好，啊，你也刻名，伊也刻字，刻东刻西，想拢整个破坏去，这实在真无好的习惯啦、啊。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

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要注文舒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讲这个吼，金沙镇啦，哦，金沙镇，金沙镇伫倒位？伫这个金门啦，哦，金门岛啦，东北方啦，吼。哦，因为吼，伊迄个面向吼，拢会拄到迄个足强烈的东北季风，吼，所以因这人啦，这居民吼，规年冬天啊，拢爱受到这个安尼足强的风吼，安尼伫个身吼，这个啊危害。所以为了吼要镇这个风，止这个煞吼，祈求因这个古路会当平安，因这居民啊，都伫因这个吼村落所在吼，拢有普遍设一个吼。风狮爷啦，吼，风狮爷，迄数量偌济呢？吼，就是因金门全岛吼上界济冠军的啦，所以唔难讲成为这个金沙镇吼上界有迄种代表性的文化的地标，也嘛吼啊，塑出了吼真特别的一个人文的一个景观。讲到这个风狮爷吼，风狮爷，伊是来自闽南民间一个信仰。随着讲哦，这个先民渡海，脱离了这个金门，并且因为环境啊，所来发展出吼非常鲜明的这个在地特色。因这居民吼，大部分拢将这个吼风狮爷吼藏在这个吼因村口，还是讲路口，还是讲较远的所在。主要就照着伊迄个伊的形啊，足威猛迄个形象吼，要来镇这个风，劈这个蛇。来保护保庇吼，这个家园也经过了岁月的传承吼，所以已经成为金门吼上界有这种代表性的文化的标识代表之一啦吼。甲边讲吼，伫这个金沙镇吼，金沙镇都咧金门岛东北方啦吼。因为咱有哪听迄个气象啊，伫咧报讲吼，哦，强烈的东北季风，强烈的东北季风吼，所以你看卖，一再居民真正。规年冬天啦，拢受到这个风害，吼风伫个吹啦，吼啊，所以就是为了变吼顶风止煞，吼祈求因这个古路得平安，所以拢设一个吼风狮爷，风狮爷，风狮爷，我甲边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模啊炸。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

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要做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搁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搁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咧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阿个文熙，你那是甲我有缘。

各位听众，恁今日人哈要来介绍虾米呢？今日来介绍玉竹玉笛的玉笛哈，古有朱音用诶润作润作了哈，蛇钉之壳用为人肺的迄个功能功效了哈。啊，但是冇可能引发迄个闹塞啦哈，腹肚胀这副作用了哈。咱先讲迄个玉笛哦，迄个功效了哈。伊个第一个功效吼，根据个中医个理论啦吼，玉笛吼性微寒啦吼，味甘啦，归肺经吼，甲胃经。伊个主要功效吼，就是讲第一个吼，滋阴润肺啦，滋阴润肺。因为一旦缓解吼，因为迄个气色吼，引起个迄个打扫啦吼，那个痰啦吼。啊个迄、那个然后吼尿起来无湿吼，即无爽快吼，会当缓解啦吼。第二个好处啦吼，就是用胃生丁啦，伊会当改善迄个胃阴不足吼，引起的迄个口干舌燥啦吼。啊个内热吼消咳消咳啦吼，啊个食欲不振啦吼，都会当改善。好安尼。好，安尼，恁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听歌。

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还有春田英雄唱的宫本武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那这边哈，来介绍迄、那个玉竹了哈，玉竹。那这边讲第三。

0: 讲好哈，或者养颜美容、养颜美容哈，补充体内水分啦，缓解皮肤打痒哈，适合常常去熬夜啦哈，气色不好的人。好，今第四个迄个功效哈，安神改善失眠。因为伊适合哈体质虚热的哈，热天容易暴怒啦哈，容易失眠的人哈来服用来服用啦哈。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来听歌。
1: 郭玉光，奇遇乡间的小路。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伊个迄个玉竹玉蝶吼，伊个副作用吼，啊个实用个禁忌啦吼。玉蝶吼虽然药性温和吼，因为伊较滋腻吼，错误服用吼也带来迄个副作用。

用啦。好，第一个副作用吼，伊可能引起迄脑塞啊吼，因为约定吼，性偏寒吼，啊个滋润性吼，脾胃虚弱的人啊吼，大便湿冷吼，这种人吼，你若大家吼，你若单家吼，迄、那个玉煮啦吼，决定吼，容易引起迄个脑塞啦。好，第二个副作用吼，可能造成迄个胃温吼，巴顶，因为决定吼，较无容易消化啦吼，胃弱的人吼，食伤济吼，可能引起个胃部迄个巴顶吼，消化不良。即个第三迄个副作用吼，就是家中体内湿气啦吼，你若痰多的人吼。啊，佮含体内湿气较重诶啦吼，你食迄个玉竹吼，食迄个玉竹可能吼痰佫较变佫较侪啦吼。好，第四个迄个副作用就是风寒可能会恶化。你若伫感冒初期吼，像讲迄个惊寒啦吼、流鼻水啦，即个症状吼，拢是感冒初期吼。你若来食迄个玉竹吼，因为本来就凉了嘛，啊，你要凉上加凉吼。可能感冒的病情可能佫加重，好，啊，这就是伊个要注意的禁忌啦，吼，含副作用，好，啊，今天人哈，对迄个药定吼，诶，迄个介绍吼，大家做一个吼，看到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衣服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伊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伊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伊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伊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票。
1: 听众朋友，首先这部是元气宝枪，咱独家安排。这是男性的考卵啊，这是啊啊男性考卵费玉清唱的啦。继续过来安排一夜情。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今麦个是来到中昼的时间啊，顶礼拜吼，咱台北北部这边家呢，中昼过了后啊，卖讲中昼过了后，有当时啊呢，下早时啊，就来落一个雨啊，中昼过了后到下晡，嘛个在落雨吼，因为啊，今麦就是咱这台湾这个位置啦，哦，在寒天的时阵，好、哦、吹。咱的东北风主要是东北风齁、哦、啊所以呢都是东北季风啊咱点来听东北季风啊那热天齁热、哦、天呢是吹西南风齁、哦、是吹西南风所以有西南气流西南季风西南季风齁、哦、啊这阵嘛呢诶这嘛都热天不流啦齁、哦、啊因为这阵嘛齁西南季风齁、哦、较强，所以讲咱台湾的西南边、哦、西南部呢，都诶特别落雨，亲像拜顶礼拜、拜五、拜六啦吼，讲咱咧南部呀，咱台湾南部遐吼，受到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4号的影响吼、哦，啊，所以呢一直落大雨啦，啊，高雄吼、哦，甚至讲佫出现哦，一天都超过500毫米。惊人的雨量吼，那500毫米的一天呢，这比莫拉克所落的吼，莫拉克台风所落的雨量更加多，还要多。莫拉克伊安那无记唔着，就是小林村迄摆的洪灾，啊，迄摆洪灾因为雨伤济啊啦，吼，小林村顶面迄片山崩落，将规个小林村哦在砍去啊，哎呀，内底了咪带偌济人，当你。砍起嚟啦，吼、哦！啊，这呢，在咱哦台湾附近啊，台湾哦是一个海岛啦，在太平洋这边啦，吼、哦，在东太平洋啊，在太平洋这边啊，哦，四面拢是海，尤其是东边哦，是太平洋啊，世界上大地球上大的海哈、啊，啊，所以咱拢直接会受到这个海洋啊。诶，气候诶影响吼，啊有一个吼 TD24，即个热带性低气压吼，伊就形成啊，在咱台湾附近，在我们台湾附近啊，哦，足紧诶，都敢若人咧讲诶，清门大河，在咱台湾即搭遮啊啊，在附近啊。附近而已啦，所以讲吼，诶，咱都受到这个低气压，这低气压也未变作风台呢，吼，受到这个低气压未影响，咱就先落雨，先落雨啦，吼，诶，家己依然吼，就开始第拜六礼拜都落足大，哦，拜六礼拜，哦，北部敢那刷雨变较少啦，哦，嗯，即讲今仔日吼，即哦，这个低气压向北。向北刷叮当，就带来大雨。按来，嘉义哦，按那中部才过来呀。哦，啊，个华联台东，中南部哦，华联台东，赶快爱注意哦，有明显的落雨情形啊、哦。嗯，雨势哦，那要可以较细呢，可能都爱到拜三，拜三。但是拜三，拜四还个注意哦，迄、那个风台叫做沙。德尔，迄、那个洪灾原本咱预测啊，伊安尼行，伊咧啊乖乖行，伊是按哦，奥克纳瓦迄个方向去，但是呢，即马气象数哦，啊个全世界卫星哦，即个国家卫星主要看看，迄、那个洪灾跟他比对，对一个块向南哦，跟他呢斜落来咁款哦。嗯，所以呢，咱大家注意，有可能这个风台吼、哦，拜五、拜四、拜五都上挖进咱台湾，甚至啊，无排除呢，按咱这个台湾北部吼，在、哦、台湾海峡、台湾北部遮啊通过，咱北部这边啊，一个要让风台来，带来影响啊。啊，当然，因个有看到吼、哦、新闻在写讲，有可能放台风假。哈哈风雨真大，出外是真危险啦，伊安怎样啦？吼、哦、啊，该啊应该要放台风假嘛，爱放台风假。啊，亲像今仔日吼，台南、高雄、屏东，哦，伫上礼拜昨下暗，新闻都出来，哦，诶，因诶地方政府就讲哦，休困停班停课一天，因为逐天吼、哦、大风雨。大风雨啦，哦，啊，即马呢，即、这个西南风、西南气流啊、哦，低气压向北起来，咱都爱注意的所在啊，嘉义以南，目前伊的速度是来到

己呀，家己呀啦，哦，这个吼讲荷兰托也是这个沙德尔台风啦，哦，这刚刚第十三号一款，伊这是真正是一个风台，那沙德尔啦，因为伊那下落来呢，真正是有影昏去啊，哦，啊，咱特别注意啊，反正即阵嘛吼，这个风雨较大，卖去山区哦，不要去山区啦，哦，啊，这个参像哦，咱呢下港哦，高雄、屏东、台南，搁起来嘉义哦，嘉义啊，哦，嘛是开始在落雨啊，搁换顶面，搁换。佮向顶面起哩啊，起来吼，就来到北部啊，啊，佮加上顶面迄个沙德尔哦，所以呢，今年咱当然是无欠雨，无欠雨哦，啊，这雨佮可能雨水佮介济啦，啊，虽然世界其实吼，毛真济所在是欠雨的呢，参像吼，讲迄巴拿马运河啦，哦，中南美洲迄巴拿马运河啊，讲水无够，迄、那个运河呢，水无够，所以吼，无法度互船啊行。这嘛真奇怪，啊！搁有看到吼、哦，这个水书吼、哦，水书啊，迄敢那少女风还是什么风吼？迄、哦、个什么大山冰河，吼、哦、冰河啊，因为天气烧了，冰河融化吼，迄、哦、三十几年前失踪的登山队员哦，迄尸体造出来，因为呢本来哦，伊就是去爬山，得爬一种。冰山冰河啦齁、哦、啊可能发生意外比那冰雪砍的啊即嘛冰河融化冰齁、哦、冰齁、哦、齁、哦、那管山的冰都融起来融个剩什么呢剩一点点啊的冰整个山齁、哦、都造出来啊啊看到了当然是无草啊齁、哦、因为几十年啊都让那冰山齁、哦、来砍的啊都转石头啊嘛，有诶款呢，疫情啊，遇难者吼，诶，尸体呢出来啊，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啦吼、哦。这种是表示讲气候变迁哦，地球的气候变迁呢，伤过大哦，太可怕了。

0: 这首歌就是杨静唱的歌《雅莲花》。
1: 哎，这顶两天啊，吼，在新闻啊有在讲吼，咱前总统陈水扁总统也早嫁嘞，哦，陈小姐啊，哦，讲收到两个，哎，这个哎，史努比。哎不哦，好开心哦！史努比也嘛是足介意啊，史努比哦是一个卡通内底的主角之一，是一只吼、哦、白色的啊无声音的狗狗哦，伊个卡通哦，伊在内底呢拢不会汪汪汪啊！啊伊个主人啊，跟他是啊，嘿，史努比的主人哦，查理布朗很可爱哦，啊伊个卡通哦一安。就介意诶，史努比吼，即个卡通啊，史努比是一只狗啊啦，哦，啊，史努比即个卡通，伊就是用米格鲁即种狗啊来做吼 model 啊，米格鲁哦，啊，就是啊，即个史努比诶原型啦，哦，所以你看到史努比，你来对焦看卖啊，又长长诶。耳朵啊，耳啊，长长的哦，啊，无讲介大只，但是吼、哦，这史努比啊，伊是白色的，啊，米格鲁因看到米格鲁拢是咖啡色甲乌色的啊，哦，嗯，那是讲啊，有诶白色的米格鲁啊，安尼应该就甲史努比非常非常像啊啦，啊，米格鲁哦，这种。这种狗啊呢，就是吼、哦、史努比的原型啊。这种狗啊是较细型的猎犬吼，皮啊足拉的哦，活动力嘛足强的，而且呢，一个足活泼的，足吼要甲人类哦亲近哦，就是讲足甲人啊足亲足会哈啦吼、哦、啊，非常受欢迎的宠物犬，但是嘛，常常予人

提来做吼实验的对象。米格鲁啊，体重吼差不多10到15公斤左右啊，有诶较细只吼，较细只，佫无遮尔重吼，诶，真好摸啦吼，啊，体型啊，它诶适中吼，你摸起来佫啊佫袂讲诶摸无法吼，啊诶，即、這个伫实验室内底呢，好饲好耍叮当。哎，空间嘛袂真大哈，啊伊天性就是足温柔的哈，足一个足乖的啦，对咱人类哈有啊高度的信任感，啊个足听话哦，足听话哦，啊面对着实验的实验的操作哈，较袂反抗，啊嘛较无攻击性啊。伊安就饲过狗啊，所以伊安知影吼，迄有迄攻击性的狗啊吼，很可怕哦。迄呢，迄夹落去吼，喙齿夹落去是啊，夹咧害哦，迄伤口拢真深啊。米格鲁伊就较无攻击性啦哦。啊，米格鲁吼是咧全世界医学还是有力研究哦，选择咧狗啊的品种第一名啊。啊，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伊啊。就是讲，伊这攻击性较低，啊，个有咧上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哦，伊个血统哦较稳定哦，啊，这个生理差异较小，就是讲每一只狗啊吼之间的伊个这个差别无讲介大啦，伊个基因吼较稳定啦哦，所以呢要来做实验呢，讲比较较准确。啊，但是吼、哦，真正就嘛是爱得感谢感恩啊，因为因受迄药物诶，即个实验诶辛苦哦，啊，搁有呢手术诶辛苦、痛苦、痛诶苦痛痛疼啊，为人类啊提出真侪贡献啊，所以吼、哦。哎，那是讲哦，真正那是吼、哦，要认养，咱应该在因好好啊在照顾，好好在疼惜吼。啊，在美国吼、哦，美国呢有这个哈佛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啊吼、哦，麦特沃克哈，伊、哦、呢跟伊的这个生技新创公司啊。透过着基因的技术，哈，已经培养出吼，互人卖啊过敏的米格鲁新的品种。啊，伊这个这个米格鲁哦，伊用基因基因的这个技术基因编辑的技术哈，啊，都培养出吼，卖互咱人类过敏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啊，真的是啊，去摸到迄狗啊吼，都袂个拍卡像流鼻水、目睭肿啊，吼，袂皮肤肿啊，真侪人哦，但是啊，接触到吼狗啊，过敏啊，是因为哦，对啊，狗啊诶某一种诶这蛋白质吼，会过敏啦。啊，即马即个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咧，已经吼。已经呢，透过着基因诶，即技术吼，培养出吼，即袂互人过敏的米格鲁啊，即、这个技术叫做基因编辑啊，啊嘛叫做基因剪刀啊，吼、哦，就是讲依照着人类诶需求啊，去修改着动物的基因啊、哦，这个优生学、哦。小块同款吼，都是在咱身躯吼，都足侪基因嘛吼。哎呀，去基因每一种的基因哦，负责的功能无同款啦。啊，咱人类哦，都是啊，在这个基因内底来做吼调整啊，做调整啊，啊来吼适应着咱人类所需要啦哦。这个哈、哦，这个技术哦上早吼，运用呢，是法国的微生物学家艾曼纽尔夏本提尔，啊，个美国的生物化学家珍妮佛道纳，哈、这两位科学家呢，上早提出了基因修改，哈、就是基因剪刀。这个理论，这个技术，哎、啊，因两个人嘛，在2020年哦。得到诺贝尔化学奖啊！这基因哦，
低音的技术啦，这嘛运用啊，得生殖哈、哦，生殖技术啊哈、哦，生殖医学哈、哦、啊哦，未来是不是人类买单用到这个技术呢？这是有可能的啦啊、哦。这但是吼、哦，咱一切拢是向好的方向去想啊、哦。啊，那是对啊，这个为人类啊哦，得这个。牺牲奉献的这些动物的，咱爱大伊敬礼，爱大感恩感谢。啊，那么希望讲以后吼，看会当个选择迄种比较这个就是讲较低等生物吼、哦、来做实验，低等生物吼、哦，譬如讲单细胞动物啊，可都是讲这个低等生物都是要较咩讲，就是细胞。哦、分化、哦、较简单的啦、啊、低等生物来做实验。

这是陈一龙唱的《红顶码头》，陈一龙。听众朋友，伊安那来做一个较简单的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参像在抽干那油啊，听众朋友都知影讲袂歹啦，因为咱介绍足侪年啊，拢是这个牌子哦，经过几啊届的这个油的风暴，咱拢安全。所以呢，伊按相信讲哦，咱这油呢，应该是啊，经得起考验啊。啊，咱这油是啊，意大利原装进口，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哦。啊，规个玻璃缸啊，哦，嘛是意大利遐做的，都、就是在当地做好，哦，甲海运入来的，唔是大烫转来只分装，嘛唔是诶，大烫入来到只，搁改良，搁制作，唔是。就是呢，在意大利呀，哦，人迄款的老脏诶，老脏诶，出干那油诶制作，哦，来直接哦，礼拜诶，礼拜哦，啊，咱这是六罐，每一罐都1000CC， 六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啊，那五罐吼、哦，一罐580块哦，五罐都2900块，啊，咱五罐送一罐，哦，多啊六罐，装一个箱啊。哦，安尼较好装，嘛较安全，哦，啊，就算是五罐送一罐啦，2900块。你若去台详细个台算一下，一罐甲400几块，哦，400几块啦。在外口，哦，你去在量贩店呐，吼，啊是去啊，在超市啊，啊，这臭干那油哦，拢介贵啊，无俗啦，无俗。啊，咱这吼都1000CC。啊，1000CC。另外，咱还佫有哦，葵花油。啊，咱嘛是选定吼，意大利啊，同一间公司进口的啦，哦。啊，这葵花油吼，咱选定的呀，是啊，管温专用的葵花籽。所以讲，你若要煮物件，用这就好诶。哦，未起油烟，哦，较未起油烟啊，未甘油啦，哦，这葵花油，哦，一罐750CC， 八罐1980块，1980块，葵花油都是大大粒的，嘿，大大粒的，迄种果子，哦，全油，哦，葵花油，这葵花籽，葵花籽啊，全的啦，哈、哦。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那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

这是柯兰芬所唱的歌《送出旁》，有听到船的声音，也有听到海鸟的声音啊。哎，听众朋友，咱即卖大家吼都是咧，即个下沙时啊吼啊，有上班上课的人是足赶紧的啦。啊，那无上班吼，无上课退休的人诶，是闲闲啊嘛，即个较晚起床。啊，下沙时啊吼，但真侪人啊都是要两片诶，即个吐司吼，吐司台语都是讲小胖。好，两片小胖哦，啊，都解决啦啦，啊，紧紧啦哦，啊，这个因为讲哦，两片小胖啊，吃落也袂枵吼，安尼就好啊，那么这果酱抹一个啊，果酱抹一个啊，安尼咧袂枵就好啊，啊，唔讲吼，人个啊，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啦，好，内分泌科的医生啦，哦，啊，够，肥胖专科啊，肥胖症专科的医生呢，因都吼在讲啊，因吼有家己亲自来实验，因讲吼，那是早顿啊，跟他食两片的小胖哦，白色的白小胖啊，哦，这真容易血糖，真容易就升高，啊，血糖真容易升高哦，比食饭啊。血糖更加容易升高，因为哦，这小胖啊，吼，啊，个其他的胖类嘛，同款啊，这种算是哦，米粉做的，啊，即卖米粉吼、哦、是咧高度经济加工的米粉，啊，它叫做加工淀粉。这麦啊，小麦吼、哦，经过哦，磨做粉了后，啊，个有经过啊，其他诶，这加工的动作啊，啊，输掉呢，即马这种米粉吼、哦，拢算是啊加工品，加工品啊，啊，咱来吼，早顿跟他食两片诶，这个小胖哦，啊，都跟他食到迄加工的米粉，加工的食品啦，哦，啊，这真容易哦，就是和这个血糖升高，啊，因为呢，伊迄糖分啊。输掉吼，咱身躯内底诶，即个胰岛素快速诶分泌，啊，快速分泌了后呢，糖分都哦，一下都无去啊啦，啊，一下无去吼，你就足紧就巴肚枵啊，吼，因为血糖真紧吼，伊就被分解吼，被分解被吸收吼，啊，剧烈咧，即个血糖诶起起落落，刺激着身躯内底啊，搁较大。搁较侪诶胰岛素分泌，啊唔干咧，足紧诶哦，都被代谢掉啊。所以呢，食两片小胖未动腰，一下都搁腰巴肚啊，哦，啊腰巴肚都会搁去找四修啊来食，啊，都会搁想讲要食，食些啥物物件，因为巴肚得腰哦，啊食四修啊上方便啊，但是咧四修啊，嘛是。经济加工的物件做出来，所以呢，愈食愈大颗哦。所以吼、哦，咱咧医生啊，讲吼、哦，又提出来一个建议啊，哦，咱早顿啊，食好以后，食好营养，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血糖诶较袂啊，即、这个变化伤大，互你精神无好，啊，要安那食呢？哦，有几个即、这个方式啦、啊，哦。伊这有一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讲，咱会当先传，吼传一寡，亲像迄小泥龟，吼迄。

因当当灶当鼎当灶的哈，小泥龟啊，大粒卡玛多啦哈，啊在咧翻袂顺啊，啊在沙沙放喺冰箱啦，哦，安尼都袂歹去啊，啊早顿啊，起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阵呢，先就来提出来退冰，啊提出来退冰哈，啊就马上就会当加，啊马上会当加，啊过来呢，就是。

电锅吹足紧的啦，哦，唔免吼开瓦斯啦，用电锅，你在洗面洗嘴的时阵哦，半壳的这个诶洗一个煮饭的水，半壳啊来切落。哦，一下啊，卵就熟啊啦，哦，啊，咧吹卵的时阵，买当先说吹鸡肉，哦，鸡肉，哦，买迄鸡芹香肉，哦，啊是讲吹猪肉、里脊肉，哦，啊无糖的豆奶，哦，这嘛内底有蛋白质咯，哦，啊 cheese， 哦，这个cheese 爱买一种营养的 cheese， 不是加工 cheese， 好，哦，啊你咧，这个有蛋白质啦，哈，哦，在咱这个淀粉。淀粉的消化就较慢，吼，啊，就较容易稳定血糖，吼，啊，过来啊，就是讲咱也是啊，哎，真正哦，这食的拢变多啦，啊，咱要找食的淀粉的物件呢，这个建议吼，无你就吼，先买一寡较有膳食纤维的面包、米包，吼，参像杂粮面包、全麦吐司，吼，这类B 啊。白色的吐司，白色的小胖，国家袂和你的血糖清管啊！啊，无建议吼，透早都食迄油油的啊，油油的物件。你当啊，譬如讲你那是讲去食迄三明治啊，三明治去买三明治，还是家己来做三明治啊？唔是讲这个小胖袂在讲，是呢，小胖免食伤济，唔通干那靠小胖。你个鸡加一个，个鸡小胖内底都来搞一个卡玛多哦，小黄瓜、玉米笋、里脊肉哦、鸡胸肉哦，啊是呢，水煮蛋切片，啊你内底都有纤维质，有蛋白质哦，啊个有这个啊个有哦，像像纤维质、蛋白质啊、维他命 C 等等啦哦，啊你都会当好，是嘞小胖哈，小胖哦，伊内底的糖分哈，糖分呢，卖这么紧都比代谢掉，安尼都较袂影响到血糖啊。唔是拢袂当食，就是讲食爱食对，食对的方式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阁继续咱的节目。

0: 1-800-799-6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看这个办事，阴暗应该是一个落雨。

串小虎蔡小虎唱的思乡歌，台北音总家庭牙科的医生又讲啊，嘴干的原因主要是系统性的疾病，甲一寡局部的会引起嘴干的因素。什么叫做系统性的疾病？就是疾病所引起的啦。譬如讲哦，大嗽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硬皮症、糖尿病、病毒感染疾病、巴金。

真是症，上呼吸道感染，还有泥灰较大，所以常常有听长辈的讲嘴大，就这一边会引起嘴大，啊，那是局部性的因素，譬如当在吃某几挂的药物啊，啊是唾液腺哦，嘴暖酸出问题，较袂制造嘴暖。啊，搁有哦，啉水的量，食薰的人嘛容易嘴大，嘴大爱找医生啊，找出原因。嘴暖有真济真济用途，咱的嘴暖会乎咱的嘴内底的酸碱度稳定，会当抗菌哦，会当保护咱的嘴皮吧内底的黏膜。啊，搁有嘴齿的珐琅质，嘴就较袂破皮，较袂破。啊，个较袂就气，嘴暖嘛有保湿的作用，麦当帮助嘴皮吧内底黏膜，那有伤口较紧好起来哦。啊，个有啊，嘴那么嘴暖，嘴会打打涩涩，啊嘛会乎咱的嘴肌啊小小干枯，甚至有诶念珠菌感染。另外，嘴暖内底有消化加速，会当分解食物内底诶淀粉。所以咱在煲食物啦，都有嘴暖生出来，会当将食物接受嘴暖内底的加速，吞入去到胃内底，搁较好消化。那是有嘴大的问题啊，爱去找医生啦，了解讲是啥物的原因所造成的。有诶，经年期的女性嘛，会嘴较大哦。啊，咱嘴大，较卖啉咖啡、高茶个酒，会当啊煲口香糖，煲口香糖。会当刺激嘴暖的分泌，啊嘛有哦，人工唾液，啊是口腔保湿凝胶，但是人工唾液啦，啊是口腔保湿凝胶，医生该当开的啦，啊那是常常嘴破的人哦，都知影讲有块口内膏，啊唔过口内膏感官哦，爱哦医生看，和医生开药啊，哦你唔通家己去买啦。台北民众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嘛讲，免疫问题所出现的干燥症啊，人来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有广告30%哦，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有这种的问题，干燥症对嘴大，除了会嘴大以外，啊，佫会目睭会大，目睭若大，感冒容易破皮，哦，角膜溃疡，角膜破皮，啊，佫有干燥症的病人啊，嘛较容易得到淋巴癌，所以若是有嘴大的问题吼，去找医生啊，会当先找泌尿科。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我们的行动会比较自如、会比较轻松、会比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8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要听的歌，乱乱刷乱站，一按吹掉啊，原唱翁丽友唱的，但是跳节吗？今麦过来一摆。

0: 满前途。安逸红的歌曲，
1: 那种朋友你有偌久甲洗一摆头毛，有的人头壳皮就容易出油的，所以吼、哦，逐工拢会想要洗头，无洗头啊，感觉压杂啊、黏黏啊，洗头就上惊啊，看到水坑呀一个的头毛，表示头毛落去啊啦。皮肤科的医生讲吼、哦，落头毛是自然的现象，在洗头毛的过程当中啊，一寡要落去的，已经啊无生命的头毛。叫做小指期的头毛，伊就会落落啊。大头毛嘛是同款，较轻的，卖大头毛无正常在扭落。就连的落头毛吼，你唔免烦恼。啊，有人讲，常常洗头毛会落头毛，而皮肤科的医生讲，只要讲吼，洗头毛的动作是正确的，应该唔免想过烦恼。洗头毛的时阵，头毛会落去，头毛啊无正常的落头毛，这都是其他的原因，唔是洗头毛所造成的啦。皮肤科的医生去建议咱一礼拜洗头毛。洗四次到五次，若是讲一礼拜甲洗一摆，安尼都唔好啊，因为若是一礼拜甲洗一摆啊，头毛容易啊累积垃圾啊，造成发炎、毛孔和毛根腔啊垃圾啊脱掉的，安尼毛根腔容易发炎。若是讲哦，你食洗，然后一礼拜洗七摆以上，因为伤过过度清洁啊，头壳皮算会伤过打扫，因为油脂拢被洗唔掉。头壳皮都无油脂的保护，所以人咧讲哦，你那边染头毛要染头发，还是要去电头毛？你上好两三天卖洗头毛，哦，让咱头壳皮有天然的油脂来保护洗头毛诶。重点是要把头壳皮洗回清气，市面上的洗发精足侪种诶，足侪品牌啦。有诶洗发精顶面写讲无四零，有一阵仔时间有人咧讲买洗头毛精啊，一定爱买无四零诶啦。但是哦，皮肤科的医生讲，无一定爱无四零哦，只要添加的香料、界面活性剂啊、防腐剂啊，符合着。标准安尼啊，都会因呢。即卖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制署拢已经有表示，四零并未糟蹋着毛细孔。选择洗头毛的产品，爱吼较接换，你该知影多一种的洗头毛精、洗头毛粉啊，比较较适合你。一般洗头毛粉、洗头毛精选。较大的品牌比较较有信用、哦、因为洗头毛精、洗头毛粉啊，要制作嘛无困难啊。啊，上惊就是喺地下工厂哦，黑白乱染、黑白乱掺啊，提出来卖。头壳皮是咱的面的皮肤的延续，所以呢，选择洗头毛精嘛是爱看你皮肤的性质。那是较容易出油的头壳皮呢，选择了无洗护效果的。洗发精头壳皮较容易出油，你就用迄较单纯的洗发精就好啦，卖掺护发的物件，因为护发滋润的润发精啊，得够。

毛囊炎啊，脂漏性皮肤炎，这种的情形要找医生，皮肤科医生管你也嘛有有用的洗发精，药用洗发精啦，里面有掺油啊，我们自己去买什么有用的洗发精，片面竞争又加重，有人用清水来洗头毛，皮肤科的医生好像不建议用清水来洗头毛咧，因为清水无法度彻底清洁头壳皮啦，就那亲像哦，咱咧洗碗洗盘啦有油，再来用清水冲袂清气啊，还是爱一点点啊，洗碗精，头壳皮嘛会出油，用洗发精选择适合的洗发精，啊，咱洗头的水的温度唔通伤过高，38度左右啦，就会因为啦，伤过高的水会刺激头壳皮啊，伤害到头壳皮的毛囊。啊，咱洗头是用枕头啊的肉洗头壳皮哦，唔是用针甲去撩，针甲去撩会撩破皮，撩破皮会翻动哦。洗头毛吼，卖超过5分钟，洗发精啊，略略啊，卖超过5分钟就会洗黄掉。记得一礼拜洗头毛4到5次，卖一礼拜洗一摆，嘛卖逐工拢洗啦。选择适合咱的头壳皮的洗发精，啊，你着定定换迄洗发精，就会找出吼你会适应的洗发精。啊，佮有你定定换洗发精啊，风险嘛较小。

诶，落雨啦，哦，啊，咱住伫北部诶朋友咧，较晚，诶，雨嘛较无遮大，因为是热天啊，西南季风诶影响，啊，咱哦，就是啊，不管如何啦，出门就是啊，爱注意啊，吼，即个啊，落雨啊，各地咧，哦，拢比较较有哦，即个灾情啊，啊，咱家己爱注意。安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在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江辉、江蕙伊较早期唱的老歌《中风高阳港》。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今麦咱台北遮又搁开始落雨啊啦，吼啊，中南部呢雨搁继续落，这个雨受到西南雨、西南风，吼啊，搁有诶过去啊影响，预期咧诶，规礼拜拢。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0000-9969-9000。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

0: 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2: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下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关键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在八月二五啦，阿礼拜二，农历是七月十三。哦，最近大家拢咧普渡。
1: 嗯。
0: 哎、欸，
1: 真无用。
0: 啊，这个、七月时啊吼，伊个这个日历也算点到好。
1: 嗯。
0: 哎、欸，因为都看在这个七月时啊吼。
1: 嗯。
0: 好像底下出来吼，啊日历拢真好。
1: 较向阳啊。欸
0: 为了我啊，七月哪有人咧结婚有哦，那也无。
1: 我嫁娶嘛真济。
0: 嫁娶啦，要去佚佗的嘛真多。
1: 嗯。
0: 哎呀、啊。
1: 是讲今嘛少年的拢是登记较紧啦。
0: 哎啦哎啦。
1: 哎啦。啊，不，那要请人哦。
0: 嗯。
1: 就等候迎大哥讲啦。
0: 要交是袂啦，啊要生就较袂滴。哎呀、啊。
1: 迄算坑咧阿爹啦。
0: 哎啦。即马囝若生了吼，迄、這个有关单位拢有补助，
1: 嗯，
0: 对你生出来，
1: 嗯，
0: 哦，伊读册，过来后摆出社会中间，拢甲你传个好势好势。
1: 出社会嘛，着搁补助。
0: 无啊，伊若讲对细汉补助，
1: 嗯，
0: 啊钱就是欠到迄个出社会时阵都有钱啊嘛，啊政府听讲。会创一个什么户头？
1: 嗯，专门咧用的，
0: 对吧？安尼因后摆唔才得得着，
1: 嗯，
0: 对吧？啊，无这提起啦，老爸老母那个下诶，拖起怎个创掉？
1: 嗯，安尼呐，未成年那么是大人咧用。
0: 即马创另外一个户头，
1: 嗯，
0: 即、這个囡仔。我就把输入你来对啊呢。
1: 但是这拢查会到啦，你像讲顶讲啊，唔是个朋友，一个生十外个无。
0: 哦。
1: 啊，向阳因老母全无看呀咧。
0: 哎。
1: 啊，放啊黄喂喂。啊，结果人一吹，因老母就走出来。啊，我伫遮啊，我要走倒。
0: 哎，就生囡仔要来赚钱啊。
1: 嗯。
0: 啊，无负责任
1: 啊！钱领嘞，钱领嘞，啊，放安喂喂。
0: 生十三岁呢，无简单呢。
1: 哦，
0: 即卖人要
1: 做勇气的。
0: 生十三岁要倒找，啊，后来政府拢有该补助，还是伊说讲个补助的吼，
1: 嗯，
0: 提起咧开啦，
1: 嗯，
0: 我真要求啊，
1: 嗯，
0: 欸、
1: 一个那五千，十三岁嘛，六万、六七万啊嘞。
0: 好嘢，噶唔好讲。
1: 嗯，好嘢，唔是啊，囡仔坐下咧开始真凶啦。
0: 对啊。
1: 哦，收费真凶啦，啊是讲你嘛得爱扎得用啊呢，系啦，啊无囡仔很济，啊补助唔带济，啊你生一个补助当然嘛无够遐，啊你生济同款啦，我感觉。生这无生这拢同款啦，补助都是固定的，啊，都看你安怎去使用啊。
0: 哦，对了，
1: 嗯，
0: 今麦生哦，尽量生啦，
1: 嗯，
0: 免你免烦恼啦。
1: 今麦阁有补贴，以早补一箍金呢。
0: 嘿，以早无啦。
1: 好、哦，生较济嘛，爱家己来。
0: 生几堆啊？
1: 嗯，
0: 补一箍人啦。
1: 好，真粗鲁，嗯，啊，是我嘛熟悉的。
0: 丢了，啊！较早就无这条坑啊！
1: 嗯，
0: 啊，咱即马就政府安尼创个较好势。
1: 无以前你生了伤济啦，人以前是一男一女都啊好啦，
0: 嗯，
1: 系啦，两个恰恰好啦。
0: 啊，我拢总轻轻的都两个查甫，三个查某啦。
1: 嗯，啊，你生超棒啊！
0: 系啊，
1: 系啊，无人叫你生遐济啊！系
0: 啊，来啦、嗯，一个陌生的女孩。永和的周太太哟、哦。
1: 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

0: 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湿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啊，但即马开始咧落雨啦，啊，是那个做风台安尼呢？
1: 嗯。
0: 吼、哦，这雨那来中间吼、哦，有安尼一骨头啊。连咪遮酸，连咪遐痛，
1: 哎，搁吹一下冷气嘞，
0: 对啊，
1: 哇，悠悠叫哦。
0: 啊，即马这条钱唔能省，一罐才2000块啦，尔。风清的养筋骨，也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嗯，
0: 哦，也滋补强心，哦，啊，而且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1: 大补咱的气血，
0: 对。
1: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对，
1: 咱这气血也无够吼，哇，人就神神啊，
0: 对啊，
1: 啊，咧退化嘛紧啊，
0: 对，
1: 所以讲吼，咱这气血爱有够，
0: 对啊，
1: 人唔到精神，
0: 嗯，
1: 系啊，所以咱这红青的养筋骨吼，啊，买顿来吃，
0: 对，买顿来吃就对啊，
1: 嗯，
0: 哦，啊，搁有这目睭的问题啊。那就即马去手术的人真多啦吼，啊你若讲都手术了后，哦，目睭即马光光啊，啊咱就赶紧的，就开始吼，
1: 嗯，
0: 咱就要食红参的大光明，伊会甲你即个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啊无你目睭手术了后，啊你无够啊保养的中间哦，
1: 嗯，
0: 后摆目又搁老了。
1: 嗯，
0: 啊老了，吃下来个无又来啊。
1: 嗯，
0: 倒不如咱即马手术了后，这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这正好，哦，一罐才2000尔，哦，有要滴的朋友嘛是赶快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啊，那即马那买咱的药品哦，啊，买半大脑犹太哦，吼、哦，2999-8692，广告完毕。

0: 总有一天等到你。
1: 嗯，
0: 甲踩咧门牙口，伊敢会袂歪出来？
1: 伊拢免出门啊咧。
0: 加甲踩两工啊，买只便当里啊等。
1: 嗯，
0: 一点咩都说出来。
1: 安尼唔多，做食欠饭等你。
0: 嗯，免食便当等你。这条嘛袂歹。
1: 嗯，
0: 何日君再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那中医讲，这个火呢，吼，唔当会造成这心的、肝的、脾的、肺部啊，个有秩序。
1: 嗯，哦，胃啦，大肠、小肠，嗯，
0: 会大都袂快活哩咧。
1: 早晚总有滴滴的变病菌啊，
0: 啊，放尿黄气气啊，啊，说闭结啊，屎放袂出来啊，哦，食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哦，你甲食了，你就知影，有肠啊火啦，啊，胃火啦，哦，
1: 嗯，
0: 啊，你变拢嘴大、嘴苦、嘴臭安尼啦，啊，咱这款哦，清肝兼解毒。哦，干那这个红青五年解毒丸，直接吼广告三十多年啦，哎呀，从朋友吃了，大家拢知影，一报一报伊，尤其是厝内老个少年啊吼，生条啊一款的啊，你若好吃红青五年解毒丸哦，条人大概无半粒，啊无伊底下扛底下扛，扛啊扛出，等到歹看，哦，红青五年解毒丸，有需要朋友。啊，这一罐一千二啊，好难呀。
1: 嗯，
0: 啊，即马你若买半打吼，
1: 无油胎，
0: 无油胎，
1: 对，
0: 加算正好，
1: 对，
0: 哦，啊，个迄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哎，啊，你若买半打，同款原来有油胎，
0: 对，
1: 啊，个有迄个珍珠霜，
0: 哎，
1: 珍珠霜一罐。三十毛的哈，七百，
0: 给一百块啦。
1: 对，给较少啊。
0: 系啦系啦。
1: 啊，两罐清理安尼。
0: 哦，你那面甲洗好清气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安尼，甲胖啊，甲阿妈棍安尼哦。
1: 嗯，按摩。
0: 哦，真好，大波呐，安尼就真好啊。
1: 嗯。
0: 啊，你讲头家娘。
1: 就做公司啊。
0: 小姐，哦，啊，你会记讲，对了，珍珠霜提来哦。
1: 嗯，搁甲抹了。
0: 搁甲抹了。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啊，我一段时间，你为乌色素全无的。
1: 系啊，你也感觉哦，我的皮肤变足多。
0: 愈来愈水，愈来愈水。
1: 愈抹愈水啊！
0: 这款。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哦。会记你讲，若要地龙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啊，你若有两箱钱哦，会记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来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有 EPA、DHA 都够咱的脑啦。
1: 嗯，
0: 啊，咱的这血管吼，有咱个通道。
1: 嗯，
0: 你若有两箱钱，这买顿来吼，某食无歹哦，一盒千六啦。啊，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互你。
1: 啊，咱这一盒内底是60粒。唔是迄30粒，是60粒。
0: 六十粒吧。
1: 啊，所以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对啊。
1: 嗯。
0: 啊，你放喺食饭桌啊，看到啊，你提两粒啊，甲弹落。
1: 嗯。
0: 吞落去啦，尔。啊，食一个久，你才知影讲，真正有效呢。我拄只讲个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这血管拢足好个啦。哎呀、啊。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咱来个进阶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那是变化哈，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哈，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呢，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哎、欸，你若讲你扫这中间哦，
2: 嗯，
1: 有去看医生啊。
2: 嘿，
1: 啊，但是转来嘛是去扫。
2: 对。哦，啊，这扫都恶好啊。
1: 医生惊地扫啊，
2: 嗯，
1: 吐水塞惊裂漏啊。所以咱这款玻璃免扫散哦，真侪咱的朋友拢食啊真好。你若讲有做迄个厨房塞啦吼。
2: 土水塞啦，中风塞啦，
1: 中风塞硬蓬蓬的啊。
2: 哎、欸。
1: 哦。
2: 嗯。
1: 应该这都要回家，玻璃免扫散，你卡住怎样回家？哦，啊，从这个细胞内底垃圾痰，给你清清出来。哦，啊，无那掉你细胞遐，讲真，你困不起啦，点么气更叫嘛
2: 问题。
1: 玻璃免扫散，这款我那真好哦。哦，会记你讲，若要治，拢问罗岗小姐。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阿姊嘛那买半担拢有犹太，系、
1: 哦、
2: 啊，厝内底甲床柜关了要用得有啦。
1: 对啦，
2: 因为这扫净的人哦，真济，你若伫个外口，感觉讲，哎、欸、啊，安尼。回来哦，安尼即个脑头怪怪，都好紧食。
1: 嗯，
2: 伊即马即个新冠病毒哦过来啊，
1: 嗯，
2: 啊感冒的人啊多，哦啊所以即个病毒哦，你就是爱予医生看，啊看看哦，咱即玻璃免扫散，缀咧后边哪食？啊那平常时啊气更无好的人，你都爱早暗食，吼、哦。啊那讲到有咧扫，你就加加食了几两摆啊咧，安尼你。后代较紧
1: 啊，
2: 嗯，
1: 细胞垃圾啊，清清的啦。出来拢有人咧食薰啊，
2: 嗯，
1: 对不？啊，你唔能食二手烟啊，
2: 三手烟、四手烟、啊，
1: 嗯。即马讲要弄一个迄个西门町啊，好一四季哦，
2: 嗯，
1: 要用弄种吸烟区啦。
2: 哦，
1: 啊，你好带囡仔，啊，唔使带你来得数。
2: 我爱都家己斟酌啊，你啊要带你来得。
1: 所以啦，出门中间。欸每当结婚，咱就卖结婚。
2: 嗯，
1: 哎呀、
2: 啊，啊，迄一家家的，因要抽烟都去。
1: 有啊，
2: 嗯，
1: 哦，啊，这拢对咱的细胞来。
2: 嗯，
1: 平常时啊，外口的空气品质也无好，迄种垃圾拢对细胞落去。
2: 对，
1: 所以咱细胞爱顾好。
2: 嗯，
1: 玻璃免扫散，金买当来吃，啊，这一罐哦，清啦，哦，
2: 嗯，
1: 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找罗岗小姐，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
2: 广告
1: 一旁的两条歌吼，真好听。无情的惊准人啦，妈妈，我思念你啦，哇，这唱了拢真好听。这老播音员啦，
2: 嗯，
1: 还有老歌星。

0: 阮再来难忘苦情味。
1: 来，搁这条嘛，搁真好听。
2: 嗯，
1: 妈妈，我。

0: 一旁所唱的歌吼，真好听。诶、嗯，伊、欸、台北上五零时唱了嘛，真好听。
1: 未歹，嗯。
0: 哎呀，即马过来即个红地即个歌吼，
1: 嗯，
0: 怀念的播音员。

0: 来念的本源、哦嗯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还有我们的台湾养生美，
1: 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还有我们这个
0: 一口松，
1: 一口松，
0: 一口松，你就摕来个塔路吼，都营养啦。
1: 入口即化。
0: 哦，老人啊，囡啊，嗯，个塔路中间免包，伊就自然营养，营养就肉酥啊。
1: 哎、嗯，对。
0: 啊，肉条嘛真好啊，啊，帮看电视啊，练嘞练嘞。
1: 嗯。
0: 哎、啊，这样、啊，伊这食了对咱人真好啊，嗯、有两百几啦。
1: 氨基酸。
0: 哎呀、啊。啊！即咱人落去氨基酸，甲许两百 GD 哦，
1: 嗯，
0: 人唔只会用，
1: 嗯，
0: 哦，啊，胃歹食吧，你著一口爽起来甲塞落，哦，
1: 嗯，
0: 甘落去会疼啊？哎、欸，唔是啊，肉酥啊，
1: 嗯，入口，
0: 哎、欸，双标你若讲有要滴中间哦，
1: 嗯，
0: 那讲问罗岗小姐，
1: 对，啊，佮有迄个海蜇头，
0: 哎、欸，
1: 佮有特级大蜜汁黑豆，这拢真好食。一盒拢700块，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真情放袂离。

去吗？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吗？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真可怜。
1: 嗯。
0: 这叫我们放散哦。
1: 嗯。
0: 哦，真可怜啊！伊都要弟要阿姨啊。
1: 放散了，关系的哦。
0: 哎呀。
1: 哎呀。头一摆拢开没关系。
0: 头一摆真系艰苦了。用放两摆都。
1: 关系关系啊。
0: 关系啊啦。
1: 喂，阿弟咧，我们放散。
0: 对啊。
1: 哎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

0: 咱即卖来call in点歌。
1: 嗯，
0: 哦，
1: 对。
0: call in的电话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讲来，啊，我紧来找。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啊，即卖好起来哦，2999-8693。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拢无人起来呢。
0: 啊，都如何呢？
1: 哎，电话干哪未通？
0: 嗯，
1: 正常啦。
0: 正常啊。
1: 哎呀，我想讲来拢无通。
0: 嗯。
1: 啊，无通都。变酷啊！
0: 哎呀，
1: 拢无人要起来哦，拢怎真好困啊嘞？
0: 有啦，我听闻听到会讲。
1: 即几天啊，拢落雨啦，落、
0: 哎、
1: 到大家拢怎神神啊嘞？
0: 嗯，
1: 哎呀，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啊，我叫北岛，我姓林。
1: 北岛林先生。
2: 我麻烦甲放一条，即个中央门的想厝的人好无？
1: 想厝的人，
2: 想厝的人，
1: 好，好，好 ，OK。来，你好。
3: 哎，今天梦见你了。
1: 嘿，
3: 王太太。
1: 王太太。
3: 哎，
1: 叫困去哦。
3: 啊？
1: 叫困去哦。
3: 那有？
1: 无呢？
0: 哦。
3: 今天佫把冻焦个。
1: 是啊，啊，我唔多咧饲。
0: 哦，真听歌。
1: 无啦，啊，迄个电话无到啦。
3: 哦喏。
1: 嘿啦。
3: 你这连我我哪唔知？
0: 我这拢爱看信号啦。
1: 嘿。
0: 嘿。这若无信号，我嘛袂晓讲话呢。
3: 嗯。
1: 嘿啊。会乱乱掉。第一炮的。
3: 啊
1: 喏。哦，那个第一炮的啦。
0: 第一炮的
3: 啦。
1: 嗯。
0: 领先隔壁还醉啦。
3: 是啊。
0: 嘿。
1: 好，
3: 你啦，
0: 好了，第一排，
3: 伊拢话固定的，
1: 嗯 ，OK， 来你好，
4: 你好，哎，点歌，
1: 什么歌？
4: 一条歌星的，一条迄个，迄个招弟，
1: 招弟，歌星的，啊，招弟，招弟，招弟的明仔载哦，
4: 好好好好，
1: 好。OK， 来你好，
5: 孟琪啊，小姐你好，
1: 小猪啊，小猪哈，今天要听什么歌？
5: 呀、

0: 我呢海可比人生一点。
1: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2: 人生可比海水啊！
0: 哎，对对对，
2: 有啦，
1: 好好 ，OK。
0: 哦，恁的药真好呢。
1: 哎，这也唔能讲名哦。
2: 哎，
1: 哎，
2: 药大家拢知。
1: 哎，
2: 哎，
0: 我刚刚做骨头家。
1: 哎，
2: 骨头家对啊，身体唔了健康。
1: 对啊。
0: 少啊，各位各位的啥？
1: 哎，唔能讲名哦。
0: 好，
1: 哈
0: 哈。哎，有这副嘛，特别生。
2: 哎，
0: 我拢给你倒介绍啊。
1: 好，谢谢。
2: 正好倒介绍。嗯，
0: 啊，你两个家较高呀，哈。
2: 好啊，好啊，
0: 好
2: 啊，好啊。
1: OK。
2: 秀珠完了，对咱的三病真有信心了。
1: 嗯，来，你好。
3: 毛姐，你好。
1: 哎。
3: 叫小瓜。
1: 什么瓜？
3: 襄阳后，襄阳后边高。
1: 雄雄
2: 后壁高，
1: 雄雄后壁高，你也不知道没关系。
3: 雄雄后壁高，
2: 雄雄后壁高了。
1: 雄雄后壁高，好啦，雄雄后壁高。
3: 好
1: ，OK。我落，我落了。雄雄后壁高，
2: 后壁高了。
1: 嘿，啊那雄雄后壁高都没关系。那
2: 电话我被你买了。
1: 哎，来了！
4: 哎，阿嫂，
1: 哎，
4: 怎么样？
2: 哎，
4: 上来好。
2: 阿就好，你呢？怕你讲讲一个，一个人家走了了。
4: 对啊。嘿
2: 啊！
1: 阿落落雨，
4: 哎呀，
1: 落雨，大家都较频繁出门啊。
4: 对啊。
1: 哎
2: 呀。哎呀。阿恁定下落遐，雨遐大，我看嘛无啥生理哦。
4: 我那无几
1: 大。
2: 哦，对啦，哎，阿雨你。
4: 规
2: 工都
4: 吼，
2: 但
4: 有诶都
1: 较
4: 无爱出来。
2: 对啦，
1: 哦，对啦，即马人较无遐骨力啦。
2: 对啊。
4: 系啊。
1: 系啊，啊无人搁底下照。
4: 无人，啊搁迄个雨落规工啦。
2: 哦，
1: 对啊，对啊。嗯。
2: 对啊。
4: 开始落
1: 啊，
4: 落个，阮要去倒粪扫诶时阵。
2: 哦。
4: 无雨，啊所咧就搁有，即马搁。
1: 啊，都落咧，停咧，停咧安尼。
2: 即马搁来滴滴落啦，啊落个迄个搁接着台风雨啦。
1: 拢未叫淋雨。
2: 啊，恁即马水库吼，一四季水库拢霸，
4: 拢上侪啊。
2: 吼，拢霸起。
1: 有咩溢出啊？哎，
2: 哎
1: 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啊，点魂伴。
2: 点魂伴。
1: 好
2: 好。
1: 好。
4: 好。
1: OK。
4: 好，拜拜。
1: 好，拜拜。
4: 哎。
1: 哎，安尼好。
2: 你好啊。
1: OK，
2: 来，今天头一泡的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2: 秀珠啊，甲这个王太太所点的吼、哦，来，朋友甲听到人生可比海水。

0: 一礼拜我那头一泡的吼，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哎，
0: 这若无放吼，人会真紧就放好袂记去啊。
1: 没啦，
0: 嗯，
1: 没啦，
0: 嗯，
1: 那遐紧都袂记哩。
0: 想歌太多哩啦，
1: 嗯，
0: 啊，朋友爱听的歌，你敲好阮，啊，阮就紧放好你听。
1: 嗯
0: 嗯
1: 嗯，对，啊，你平找啥物？
0: 外省的，
1: 外省的。
0: 哎，
1: 甘坑啊！
0: 啊，受助的人上点诶。
1: 北岛林先生。
0: 啊，无生活落去。
1: 哎，
0: 哦，原来。

写的像的吼，我姓的，过来，迄、那个双红后壁高，来双河准，到杀落去。

0: 上红后壁高，
1: 嗯，高啊，
0: 嗯，来，嗯，阿龙阿伯讲要点分盘哟，
1: 嗯，对，
0: 来，甲点落去，啊，若要第三品哦，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点分蹦啊。
1: 嗯。
0: 诶、
1: 欸。点分。
0: 我天啊，倒咧眠床啊，放歌互恁听。
1: 阿良阿嬷唔得爱加迄个阿良点一下分蹦。
0: 诶、欸。会啦，留了阿个点一下。来。
1: 嗯。

0: 啊，当阿唱的吼，流浪走天涯啦。
1: 嗯，
0: 诶、欸，这条真好听。阿公多位啊，陈小姐。
1: 多位陈小姐。
0: 嘿、欸，六港的靠电话啊，杨姐陈小姐，陈小姐哦、喔，要听红仙花啦，日本的啦。
1: 嗯、哦。
0: 我随机也吹出来，你讲啊。
1: 嗯。
0: 诶、欸，这卡手啦，好就好在遮啦，尔。人随点啊，我随。今年给切出来。
1: 嗯。
0: 欸、来，等我稍调一下吼。一二三四。
1: 伤紧啦。
0: 十二。对。
1: 你的按键请按起按键啊。
0: 红线会要出去。

0: 本的红心花吼，好听。啊，这条歌好落去啦。
1: 嗯，
0: 爱甲对骨头里边安尼。
1: 好、哦，爱你入骨。
0: 好、哦，爱你入骨来。
1: 嗯。

0: 爱了对骨头落去，我勒妈嘞爱死地哦！
1: 安尼是爱了有功夫的，
0: 对，爱了就彻底了。
1: 嗯，
0: 来，这条迄个塔比卡萨罗酒，嗯，你的途中啦，
1: 嗯，
0: 好来，

0: 这拢好料的啦，
1: 好料的啦，
0: 头皮卡沙罗酒安尼吼。
1: 嗯，
0: 来，即马换低高粱啊唱的吼，这条比较听。
1: 哎，
0: 这沙库松哦，哦，本料真好。
1: 嗯，
0: 这条都挖头看家己了。

0: 我头看家己吼，
1: 嗯，
0: 迄十几种分了真好，哎呀、
1: 啊，真好分啊呢！
0: 多谢咱的朋友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那时间到位啊，
1: 对，
0: 嘿，明天再过来
1: ，OK，
0: 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

补剂品，第三组则是给予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使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剂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3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渴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脂质是构成大脑的重要成分，无论是神经细胞膜的组成、网络的形成和资讯传达，都少不了脂质的参与。脑的磷脂质含有大量的 ARA 和 DHA， 负责支持大脑的机能，对孩童的大脑发育和学习记忆十分重要。另外，目前也有人正在研究高磷者的磷脂质减少与失智症等之间的关系。鱼类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有人针对鱼类的消费量与忧郁症两者间的关系提出报告，而结果显示，鱼类消费量越多的国家，国民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则越低。以对大脑的作用而言，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对神经细胞膜和情报传达贡献良多，也有助于大脑维持强韧。若想加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服用营养补给食品也是选项之一。坊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饮食的上面的资讯，不过就数据而言，说到整脑饮食，而首推的是地中海式料理。地中海式饮食以鱼肉、蔬菜、水果、坚果类、豆类、全谷物、橄榄油、起司跟优格等等食物为主，比较减少摄取红肉，以预防忧郁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等疾病的观点而言。

间是个值得推荐的饮食方式。从保持大脑年轻的角度而言，具备抗氧化作用的食物也一直受到注目，包括植物生化素、多酚类、贝塔葡聚糖，含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的食物，以及儿茶素、可可雅、虾红素。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资讯的可信度并非百分之百。而有研究指出，地中海式饮食，例如以橄榄油搭配坚果的组合，对改善认知机能确实已经展现出效果。综合现有的资讯来看，地中海式料理可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约为 20%。 当然不仅限于地中海式饮食，均衡摄取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这五大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十分重要。营养均衡的饮食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堪称永恒不变的真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当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为了帮助疲惫的大脑恢复活力，从饮食下手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说到消除疲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量补给饮料，而这类饮料的特征大多是含有咖啡因。以市售的能量饮料为例，美国品牌魔爪一罐355毫升，含有142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虽然具备提振精神的作用，但缺点是会让人忽略身体已经很疲惫的事实，甚至会引起过劳。那如果说到营养保健食品，也许有人会想到维生素。从大脑专家的立场而言，当我们在评估脑的状态，一定会测定脑内的某种维生素群含量多寡，这种维生素就是 B 群，其中又以硫胺、维生素 B1、 叶酸、维生素 B9、 谷氨素、维生素 B12 特别重要。谷氨素在神经的形成和维持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一旦缺乏会影响记忆机能等。叶酸与脑内物质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的生成有关。美国最近也出现辅助忧郁症治疗的市售保健食品。另外，酒精摄取过量会消耗大量的硫胺，若硫胺不足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危害。以食物而言，猪的里脊肉、生火腿、鳗鱼和鳕鱼子都含有丰富的 B 群。柠檬、橘子、葡萄柚、醋等酸味的食物内含有柠檬酸，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而脂质在常温下是不容易凝固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在人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包括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含有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鲔鱼油脂多的部分和青鱼等鱼类中含有前者，沙丁鱼、青鱼等则有后者。 Omega 6脂肪酸的花生4烯酸大量含于蛋类、肉以及肉类还有猪肝等食物。

脏、暗、臭是很多人对公厕的印象。到底坐在无数人坐过的马桶上，会不会被传染性病呢？泌尿科医师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其传染途径主要是亲密性行为、体液、血液，而且病毒要在一定的湿度及温度之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真的担心可以在他人毒厕后等几分钟再使用，或者是用酒精消毒、坐垫纸隔绝马桶等方式降低疑虑。陈威明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性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亲密性行为，第二种体液接触，第三种血液接触，而坐马桶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被传染性病的几率十分的低。以淋病为例，淋病是由耐色氏淋病双球菌所引起的性传染病，当感染者的体液，例如阴道分泌物、精液、尿液接触到另一个人的黏膜表面时，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新生儿可能透过产道而感染淋病。陈威明指出，淋病症状在感染3到7天或是数周之后出现，常见的症状有尿道分泌物变多，而且颜色向浓且为黄绿色的时候，小便时会有灼热或是疼痛的感觉。

可能伴随着频尿或是尿急的状况出现，女性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增多，还有不规则的出血症状。如果感染到肛门，可能引起肛门不适，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如果淋病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女性的输卵管感染导致堵塞，增加不孕风险，也可能感染体内其他器官，比如关节、皮肤、心脏、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引发关节炎、心膜炎、脑膜炎等。新生儿可能因此感染淋菌性结膜炎。陈威明表示，通常使用抗生素，但由于耐受式淋病双球菌的抗药性有增强的趋势，因此使用正确的抗生素非常重要。如果怀疑自己感染的性病，应尽早就医寻求诊断和治疗。而性行为中使用保险套也可以有效减少传染。分享三个诀窍减轻上公厕的疑虑。第一个，前一位使用者使用过的马桶等几分钟再用，因为病毒的细菌要在一定的湿度温度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第二个，卫生纸上面喷酒精，擦一擦马桶之后再做，特别是擦掉前一个人遗留下来的尿液。最后一个，使用坐垫纸，使用坐垫纸可以直接隔开马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如果真的担心，就应该要有足够的安全性行为知识，落实正确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并且搭配水性润滑液，以及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免感染性病。

有一位60岁的妇人，活跃且热爱园艺，擅长种美丽花朵和茂盛盆栽。近几个月的她手部出现一些异常，每当拿起钻孔机或是铲子的时候，拇指的肌部会剧烈疼痛，连在夜里也感到僵硬不适。这种疼痛让她日常的园艺工作变得困难，也难做其他热爱活动。他到成大医院骨科就医，检查后诊断为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炎。成医骨科部腕关节专科杨代华医师表示，手部基底关节是位于拇指底部的掌指关节，负责支撑并且允许手部进行各种活动，例如握持、拧转和挖掘等。手部基底关节炎是常见的关节疾病，主要影响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的健康，又称为拇指基底关节炎。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特点是关节软骨逐渐磨损，导致疼痛、僵硬和功能受限，主要发生在成年人，尤其40岁以上，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

年龄、基因、遗传、手部长期受力和过去手部创伤等因素都有可能增加发病风险。杨代化说明，手部及底关节炎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手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治疗方法为第一个，休息，避免长时间使用手部做重复性活动，让手部得到充分的休息。若出现明显疼痛或肿胀，可使用冷疗法减轻症状。再来是药物治疗，消炎药和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疼痛和减轻发炎。第三点，物理治疗，通过物理治疗师指导的运动和手部伸展运动，可以增强手部肌肉，改善灵活性。四，拇指加强性护具，戴护具可以固定手部及底关节，减少关节的压力。五，关节注射，在特定情况下会建议关节注射类固醇，减轻疼痛以及发炎。最后一点就是手术，在严重病例中，手术可能是一个选项，例如重建关节或是关节融合。杨代华说，临床上未确定诊断以确保适切的治疗方案，手部及底关节炎需要与其他手部相关疾病做鉴别诊断，包含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滑膜囊肿、肌腱炎。对于手部及底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提醒早期诊断以及治疗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瑞琦的迄个《失恋无友谊》，陈雷迄个《无情的月台票》。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都、就是迄干嘛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都、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得形容啦吼，讲做一两丹皮吼，一两金啦。哦，即个甲学了吼。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啦吼。大家讲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一个功效吼，就是吼做理气健脾，吼、哦，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吼，毕竟你讲一旦调节迄个气的吼，调节那个气，尤其是伫迄消化系统系统当中吼，就讲改善迄个消化不良啦吼，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吼，啊不是腹。腹胀了，腹肚胀了吼，啊是迄个恶心吼，即个症状吼，拢有帮助，吼理气健脾。好，过来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燥湿化痰，因为伊对用打湿迄个体内迄个湿气吼，有帮助吼，所以对迄种清毒细胞吼含然后多余的吼加出来迄种痰吼。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一旦哈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杂，胸腔啊闷闷哈，拢有效啦，拢有伊个功效啦哈、哦。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哈，促进消化。因为现代应用学研究哈表明了，丹皮哈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哈，啊个类黄酮这个成分了哈。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动物的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哦，所以讲吼，咱即卖讲已经讲第三个功效了吼，好，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下听歌了吼，所以去咱来听，霓虹舞打了吼，石川小百合迄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的第四个功效吼，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吼。伊陈皮吼。富含真济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啦吼，像讲陈皮干啦，啊个穿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啦吼，拢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齁、哦、当中的迄个类黄酮齁、哦、这个成分齁、哦、对一种诶降低迄个胆固醇啦齁、哦、有帮助。啊个对迄个心脏功能齁一旦保护心脏功能啦有这个作用啦齁、哦。好咱这边第六个功效啦齁或者缓解忧愁啦齁缓解忧虑。第一饮食当中齁、哦、加入迄个蛋白齁一旦帮助消化。消化迄种吼有趣的物件啦吼，有趣的食物啦，所以吼因为一旦帮助消化有趣的食物吼，所以讲伊一旦减少迄个饱滞感啦，就是饱顶的感觉啦吼，一旦减少，好，安尼，那今晚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迄个国语歌啦吼，伍佰《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即摆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即摆来补充啦，补

像伊一寡吼较重要诶迄个事件，诶迄个事项啦吼。吼，虽然陈皮吼单皮一处足济啦吼，伊诶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有卫生过多吼，啊是迄个容易一呛生诶人吼，应该爱谨慎来使用。吼、哦，啊是讲片面哈、哦、过量来迄个使用，伫个使用单皮哈、哦、作为治疗用途进行哈，建议讲上好是去问一挂专业的中医师啦哈，啊是什么医疗专家啦，吼、哦、上好是问一个较好啦，特别是迄种大不大的哈、哦、孕妇啦哈，啊是当你食药的迄个人数啦，因为哈惊讲有迄种有啊，中间的迄个交互作用了哈，就是讲，第一讲哈，好像上切啦，有啊上切的迄种情形了哈，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哈。什么要问个清楚哈，什么药啊哈，该去单配别出来当这些吃哈，要问个清楚哈。好，安尼今日哈，对迄、那个单配哈陈皮的迄、那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站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

0: 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0-633-1240，4200-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